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917过暑假，
3: 就一起过暑假。
2: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3: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2: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3: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资费。
2: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22771223。
4: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5: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6: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5: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7: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8: 当然不是了。
7: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8: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
9: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6: 没警察。
9: 有电子警察。
6: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4: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0: 就这样吧。
1: 网罗身边资讯，知晓国内外热点，一切精彩尽在我看行新闻早报。

0: 北京时间早上8:06，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看行客户端联合推出的我看行新闻早报。
1: 首先来关注，邢台市推进开办餐饮店一件事改革，惠及餐饮单位3767家。
0: 7月18日，全国村长论坛交流活动走进新都区江水镇黔南峪村，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村党组织书记代表、基层乡村带头人、三农领域专家学者齐聚太行红色热土，围绕共筑乡村振兴梦、同绘和美乡村图主题深入交流，共谋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乡村全面振兴良策。
1: 7月18号，邢台市2026年狼声乐学暑期公益托管项目全域集中启动，信达社区、新华书店等多个标准化服务站点呢同步开班，面向全市6到12周岁少年儿童提供免费托管服务，重点覆盖新业态劳动者子女、留守儿童及困境青少年群体。
0: 天文学家确认，一颗名为 GG3378b 的系外行星位于距离地球仅25光年的红矮星宜居带内，可能具备孕育生命的条件。
1: 目前华北雨季已经开启，本周呢华北东北一带降雨仍较频繁，需要密切来关注当地最新发布的预警预报信息，注意防范局地强对流天气对户外活动、交通出行的影响。
0: 连日来，全国大范围持续极端高温，有的地方体感温度逼近50度。高温高湿的桑拿天里，被称为夏季头号致命急症的热射病时有发生。专家提醒，热射病发病凶险，救治不及时甚至危及生命。
1: 以上就是今天我看行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编辑李平，更多内容您可以来关注我看行客户端。
2: 你眼中早上的邢台是什么样的？
3: 豆浆油条啊，
4: 送孩子上学呗，
5: 是上班路上的一脚油门。
6: 那这就是啊，
2: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儿，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7: 邢台早上好。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

0: 我是润田。
1: 今天的限行尾号一和六，周一了嘛，各位早安，我小虎。
0: 来关注一下道路通行情况。刚才说到了107国道和龙广大街西乡生态园这块南北向车多缓行，是因为有事故发生。我们的娜娜，
1: 你看看
0: 怎么看着你幸灾乐祸的呀？
1: 不是
0: 看什么看？
1: 倒不是说幸灾乐祸啊，我是觉得你看这个时间这个点儿堵的这个距离，我就觉得它不正常。
0: 娜娜跟进了这个路况，娜娜说这块啊有事故，交警已经在处理了。
1: 谢谢我娜，
0: 感谢分享。其他的路段还行，除了这个施工路段，我们的冶金北路跟公园西街这块压力会稍微的大一点。整体来说主干道还是都可以正常通行的。
1: 哎，没错，
0: 不太像周一早高峰的样子。
1: 哎，你开学了之后你再试试，你不太像。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满够一年到头就这么几个月松懈会儿。
0: 也倒是。
1: 今天的互动话题来和大家分享到的特别有意思的一点啊，就是您现在的这个生活，最近您的生活里升级了什么？欢迎大家可以搜索公众号我看行97来留言互动。
0: 对，方面很多，比如说升级了某些装备，硬件上的升级，我们这个条件上的一些改善，或者我思想上的升级，
1: 你看，
0: 再或者说我这个角色方面的升级，我升级我当上奶奶了，
1: 对，
0: 哎，我升级我当上婆婆了。等等啊，这些都是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您的生活当中升级了什么。新手的爸妈，我升级成为爸爸妈妈了，换了一种称呼了。欢迎大家在公众号我看行917留言互动，您最近的生活当中升级了什么。

0: 西安，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
0: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22771223。
2: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您最近的生活里升级了什么呢？欢迎大家在公众号我看行917留言。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的限行尾号一和六，各位早安，我小虎来关注
0: 一下。
1: 小黑兔，最近把钓鱼的装备升级了，希望能多钓点儿吧。
0: 夏天的，我的天，
1: 这个怎么说呢？钓鱼能不能钓上来跟这个装备不装备没关系。人家网上不是说了吗？我不知道润田老师有没有看到，一小孩拿着一玩具的小鱼竿，在水里晃荡晃荡，
0: 愣咬钩是吧？
1: 鱼上来了，
0: 这叫新手保护器。
1: 哎，人家小孩拿一个绳，绳上面挂一叫什么呢？叫这个棒棒糖，在水里边晃荡晃荡，嘣儿鱼咬了。然后呢，咱这老手花了几万的设备，在这晃荡晃荡，空军了一天。
0: 我知道我为什么会刷到，就是有博主在教我怎么把玉米粒儿穿到鱼钩上不容易脱钩，然后大鱼就是一咬啊，能上钩的那种。当时我就在心想，是我学会了怎么去穿这个玉米粒儿，但是鱼真的会吃玉米粒儿吗？
1: 你这话说的，当然吃了。
0: 人家钓鱼的不都拿那个虫吗，或者那个鱼饲料啊？怎么还放玉米粒儿呢？
1: 瞅瞅您说的这，
0: 还吃粗粮啊？
1: 鱼饲料去那喂鱼去了。是这样哈、啊，这个鱼呢，这个玉米，人家是玉米是泡过的。
0: 是。
1: 就比如说这个用酒啊，或者用其他的东西泡过的，
0: 哦、特殊味道的、
1: 哎，对，有这些味道，鱼它爱吃，不是单纯的拿这玉米粒儿，其实生玉米粒儿
0: 也行。我在看的时候，我心想，我也不钓鱼，为什么我会刷到呢？刷到了，还挺奇怪的一点就是，为什么要给鱼下玉米粒儿啊？
1: 大海运动项目从乒乓球升级到了匹克球。匹克球最近还挺火的，
0: 大家玩的越来越高级了。
1: 这个怎么说呢？不就是大号的乒乓球吗？
0: 我以前觉得打网球就是挺高级的事儿哈。那时候就看小时候看那个运动员们打网球，觉得很飒很帅。生活当中很少有人打，咱小时候都打那塑料羽毛球，后来发现长大了啊，人家打网球很帅，现在你看又打上匹克球了。
1: 就是怎么说呢，目前我还没有接触过啊。
0: 你也跑不动。
1: 你这话说的。
0: 你先把每天1000个跳绳先给加上，然后再说其他的事儿。
1: 真讨厌。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3: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4: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3: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2: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5: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6: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2: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1: 师傅，请熄火加油，

0: 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1: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2: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3: 精彩未来，
2: 为您导航，
3: 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4: 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大家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下午西部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3度。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大家，未来几天呢有降水天气，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大家注意防范，根据天气预报合理安排生活与出行。
1: 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你好，请问需要点什么？
1: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3: 好的，朋友们，那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邢台早上好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稍后9点钟，您将会继续收听到的是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我是润田，
4: 我是小虎，
3: 咱们明天再见，
4: 拜了个拜。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九。

0: 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2: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3: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2: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4: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2: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0: 邢台第一房产。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广播电视台与邢台房地产业协会联合主办。
1: 多家电台每天上午9点并机现场直播。
0: 购房114，您身边的购房咨询服务热线2110114。
2: 听众朋友上午好，今天是2026年7月20日星期一，住在邢台第一房产邀请您关注天气变化。那么今天22到26号有降水天气，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8级以上短时大风。今天白天西部山区22号有阵风6到8级，24号有35度以上高温天气。那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低，驾车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避开积水路段。同时大家要及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合理安排生活与出行。
0: 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2: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每天上午准时收听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协会邢台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大家好，我是 FM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主持人小敏。关注节目更多信息，请添加官方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邢是邢台的邢。更多的房产信息大家可以关注住在邢台的微信公众号。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广播节目已经全新上线，家装避坑、选材设计、物业规范、居住服务，单双周轮番为您送上实用干货。单周我爱我家家装课堂，邢台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教您装出安心好家；双周我爱我家物业行，邢台市物业服务行业协会为您解读品质居住；每周三地产主播说，本地知名房产经纪人带您看懂邢台楼市热销楼盘与实用购房干货。好房子、好装修、好物业、好生活，全新内容、全新体验，住在邢台与你一起向美好居住出发。想了解最新城市资讯，就在住在邢台城市早报。您可以锁定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广播栏目，也可以关注住在邢台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多平台同步更新一手资讯，不错过。欢迎收听今天的住在邢台城市早报，接下来咱们梳理城建、出行、楼市、消费、文旅、文体全板块本地实用资讯。首先播报出行限行道路施工与公交调整提醒，今日主城区限行尾号1和6，车牌末尾为字母，以最后一位数字为准，早7点到晚8点限行。合围区域包含东华路、祥和大街、滨江路、龙岗大街4条主干道。那道路施工方面，内丘中丘大街老五物流道口至蔡家庄超市路段正在铺设沥青，7月19到27号全断交，那么途经车辆可以提前绕行。公交线路迎来优化，306、311路整合为全新311路，原306路停运，新增多处村镇站点，同时取消部分老旧站点，往返仁泽公交公司与双棚头，市民乘车前可以留意站点变动。社保政策更新，2026年河北职工养老、失业、工伤保险缴费基数上下限出炉，下限4076元，上限20382元，有参保需求的朋友可以参考。 城市民生建设传来喜讯，邢台九个社区驿站28名家政从业者入选省级巾帼家政服务驿站，与5星级河北扶扫，覆盖宁晋、龙窑、南河、清河、临城、百乡多个县域，本地家政服务配套持续完善。仁泽区政府明确将全力完成保交房任务，加快天一新城、桃李天下、君言、官臣等高品质住宅建设，推动房地产历史遗留问题清零。多个楼盘动态与特色活动同步上线，红树长河湾迎来沧州银行考察团，项目湖居实景产品品质获得认可。邢台一号院全域正式通电，遇见当代上品，老带新福利持续，推荐成交可领取礼品，累计积分兑换大奖。7月25日，清河县宏泰府邸举办全民捕鱼活动，转发活动海报一天，到访即可免费领取捕鱼参与券。文体赛事方面，内丘惠阳起源杯全民乒乓球大赛正在报名，8月22号正式开赛。文旅出行提示：紫金山空中漂流设备检修暂停开放，已购票游客可办理退票。那么今晚7点，好南关举办萌宠游园会，适合全家休闲打卡。万达影城联动张果老山推出暑期活动，凭电影《八仙票根》游览景区享门票半价。最后带来咱们文化体育的活动预告，7月25号，河北5人制足球联赛邢台主场迎战雄安，观演通道现已免费开放预约。长篇纪实文学《浴血暨南》分享座谈会日前在邢台学院举办，回望暨南红色历史。
1: 全城好房，邢台人的好房子，按时交付，交房及交证符合住宅行业新规范，让您放心无忧。买房卖房，请认准实名登记销售经纪人员。
3: 安家置业是喜事，但找对人才是好事。
4: 房地产从业人员全员实名登记，实证上岗，每一位从业人员都有独一无二的实名信息卡，官方可查，从源头上杜绝虚假信息，让黑中介无处藏身。
3: 一人

0: 布房地产市场权威信息，
1: 传播房地产市场政策法规，
0: 搭建房地产消费全新平台，
1: 推动房地产。

0: 参加置业是喜事，但找对人才是好事。
1: 房地产从业人员全员实名登记，持证上岗，每一位从业人员都有独一无二的实名信息卡，官方可查，从源头上杜绝虚假信息，让黑中介无处藏身。
0: 一人一卡一身份，放心买房更安心。
2: 这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0: 事儿啊。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与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问候大家上午好，我是小敏。今天呢是老潘说房的时间，潘老师好。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周一好。
1: 是的，欢迎潘老师。今天节目当中还是要跟大家说城市更新，然后刚刚潘老师说，其实啊咱们以前老跟大家介绍城市更新，说好难关，说这个南长北街，其实现在啊有一个大家更熟悉的一个例子，离咱们更近的，可能很多朋友，我觉得绝大多数邢台人都去过的一个地儿，他也实现了城市更新。
0: 对，
1: 潘老师刚才还给我分享呢。
0: 对，我给听众朋友们也分享分享这个城市更新哈。刚才主持人说的，一说城市更新，咱们比较接触代表就是好难关，对吧？这个好难关的城市更新，既没有什么扩建，也没有什么大拆大建。
1: 对，
0: 这叫城市更新嘛？原来的城市可能落后了，现在我们需要更精细化，更加让它质量提高一点哈。刚才也提到南北长街现在也有改进，还有呢兴州大道的这个玻璃厂，现在原来是个厂房，现在也是通过城市更新的项目把这个矿厂区也进行了复活吧。现在很多的婚宴大厅啊，包括那个篮球场啊，还有网球场啊，还有一些汽车的那个卡丁车，对，非常好的一个玻璃厂这个项目，现在叫金牛什么文创园。
1: 对，
0: 还有一个咱们身边很多人可能没有注意到的一个问题，前两天我们也看到了哈，叫顺德市场，有印象吗？
1: 对呀，这小的时候特别喜欢去顺德市场，因为里面
0: 文具店呀、小东西啊、小百货啊，在前两年呢，就是顺德市场拆了，很多人觉得特别惋惜，再也找不着这种一个批发买这小商品的一个地方了。哎呀，
1: 可全了，你只要想要啥，在那儿都能找着。
0: 没有你想不到，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买不到，这个地方特别多的东西。
1: 我印象可深了，小的时候我们班里边开联欢会，我们都去那个地方买一堆布置班里的这种各种拉花啊、
0: 很多结婚的东西。
1: 啊、
0: 很多文具的东西
1: 啊
0: 特别多的呢，对，尤其是有小卡片、很多很多这个60后，这个80后、90后可能还记忆深刻，就是买那种玩的那种明星小卡片，也是在这个顺德市场买的。
1: 是，
0: 可以说顺德市场和我们邢台人的生活息息相关。
1: 哎，
0: 很多人，你有时候没有去过顺德市场呢，告诉你，真的不一定是邢台人。
1: 是是是，没毛病。
0: 顺德市场这个地方可以对我们生活影响非常大，因为它东西太多了里边哈。前几年呢，就是顺德市场拆了，因为它这个房子非常老了、旧了，可以说那个应该是从80年代初中后期就开始了吧，这个顺德市场有将近有40年的时间了，这个市场确实很老很旧了。这个市场呢可以说是给我们生活带来很多的便利，但是这个市场呢，因为在这个前一段时间可能查这个消防的时候可能不过关，因为这个市场商品太多了，而且那很拥堵，这个里边
1: 是
0: 吧？
1: 一个商铺接
0: 一
1: 个
0: 商铺，
1: 一
0: 个商铺确实是林立满，这个商品太多太多了，琳琅满目的商品。有一段时间呢，这个顺德市场拆了，拆了很多人很惋惜。现在顺德市场拆了以后呢，到那七夕广场的负一层，很多商户去那儿去临时经营，
1: 那是临时过渡一下。
0: 对，我前两天我又看到顺德市场又盖好了
1: 哦，
0: 而且外立面和原来的时候就是在因为我是晚上在那过的，这个天一街过的时候哈、我和外地和原来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里边呢我看了看有的公众号内容也是和原来的结构啊基本雷同
1: 哦，
0: 但是现在来说应该比原来的这个消防品质啊、精细程度啊或者经营的这种条件呢、
1: 那肯定是
0: 好得多，
1: 好很多了。
0: 原来的经营条件相对来说不能叫脏乱差，但是很拥堵吧，很拥挤，商品摆放也没有什么次序。
1: 对，
0: 我想现在可能随着时代的发展，就既然是重盖了嘛，肯定我想比原来要从这个功能上更健全了，
1: 是，
0: 这是我觉得是没问题的，所以这也是一个城市更新的一个非常这个重要一个体现。
1: 对，
0: 一说起城市更新呢，针对这个房地产这个行业呢，可能接受了这个词叫城市更新。对于公众，尤其对我们听我们广播的一些听众朋友来说，觉得城市更新这个词对他们来说还是很遥远。
1: 对对对，
0: 他们觉得城市更新跟我有什么关系的？城市更新跟我们就没有什么关系。一说起房地产呢，可能我们每个人都能说的头头是道。
1: 对，
0: 但你说起城市更新来，肯定很多人 不太了解。
1: 嗯，
0: 其实房地产下一步的发展方向啊，咱们原来也谈过，就是城市更新加好房子。
1: 为什么要今天跟大家说城市更新呢？也是跟咱们比方说中央、中办、国办关于印发大量的关于城市更新的相关的一些通知、意见等等，然后大家就知道了，可能这就是很多城市以后的发展方向。那为什么要在这样一个时刻来密集出台这么多的关于城市更新的新政呢？潘老师。
0: 嗯，好，这个2025年5月份呢，中办也关于印发了关于推进城市更新的一些意见，
1: 嗯，
0: 确定呢，城市更新是国家的顶层纲领，
1: 嗯，
0: 啊，下一步就要进行大批量次的城市更新项目，
1: 嗯，
0: 在2026年初呢，自然资源局、住建部也是联合出台了一些关于进一步支持城市更新行动的一个若干措施的一些通知，
1: 嗯，
0: 对，就是要打通落地的最后一公里，让更多的城市进入到城市更新这个通道上来，
1: 对，
0: 啊，所以说这段时间呢，可能还会有出台了大量的文件、措施、通知、意见。要进入到城市更新，把中国的城市发展告别那种粗放式的扩张，再进入着这种提质增，这个不叫存量提质，精细更新、民生优先的这样一个阶段中来，啊，不是说那种大拆大建的时代了，而是变成一个有机更新、高质量发展，把城市变成一个我们生活的更加美好的一个新时代，不再是那种拆了旧房子盖大量的高楼大厦的时代了。刚才你谈到

0: 就为什么要现在出台如此多的新政来支持城市更新呢？因为我们从80年代末开始就城市化进程一点一点到2020年这个30年期间、30-40年期间吧，就是大量的是农村进入城市，这可以说叫中国城市化的上半程。而下半程呢，可以说就是原来的上半程呢，可以说就是增量城市，咱们有个词叫摊大饼，
1: 对，
0: 一环二环三环四环五环六环的这样一层一层的城市变得越来越大。而变得越来越大的情况下，这就可能出现了城市经过30-40年的建设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对吧？所以是从2025年以后呢，可能中国的城市要进入下半场。下半场就是要把城市变得更美好。因为在过去的这30-40年期间呢，我们也建了大量的小区。这些小区呢，经过这20-30年的发展呢，可以说有的房子已经成为危旧房，
1: 对，
0: 存在大量的安全隐患，居住品质呢，也亟待提高。很多我们词儿叫老破小，
1: 是，
0: 对吧？很多房子很差。还有呢，在居住小区里边呢，就像这个充电停车，都没有得到有效的供给。还有呢，就土地资源非常紧张，传统的开发不能够维持了。如果你现在再把一个3-4层楼的一个小区去拆掉，然后再搞房地产开发，可能也不现实了。
1: 是
0: 很多拆楼的房子也未必能够及时的卖出去。所以这种情况下，你得回迁的人怎么能及时回迁呢？
1: 对对，
0: 对不对？还有呢，就是历史的文脉得以的破坏。现在我们看到去有些城市去搞这古镇呢、去那个旅游，为什么呀？就是找一些历史文脉，找那种我们从过去怎么来的，让年轻人看到那些古镇的发展。其实如果现在城市里边所有的城市都会拆掉大拆大建的话，就会变成千城一面，我们再也找不到我们的来时路，我们的城市变得可以说都是一模一样了，
1: 没有自己特色，
0: 没有自己的特色。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城市更新都提到的议事日程上来了。第一个问题刚才我们谈到，就是城市更新是国家层面的顶级的顶层设计和顶层意见。国家就是不再搞一些形象工程，搞一些高楼大厦。你现在你也知道，现在我们中国这个超500米以上的大楼基本上不批了，
1: 对，
0: 250米以上的大楼也基本上需要国家级的部门去批。不是你一个城市你想建250米以上的高楼就能建的。而且现在咱们也知道33层的高楼基本上在咱们这种二三线城市都很难再见到了，以后也不再批了，这都是时代的产物。所以说过去那种大拆大建可以说已经过去了，进入了新的一种叫高质量发展。政府呢也是进入一个城市更新的一个新赛道上来。
1: 没错，那作为普通人可能比较关心的是说这政策啊到底能带来什么呢，跟我有啥关系呢？潘老师跟大家来解释一下啊。
0: 好，那个说起城市更新，可能老百姓就说你城市更新，我又不是像原来的时候把我旧房子卖拆了以后盖一个新房
1: 新房子、啊、
0: 对吧，还能多分几套房子，对吧？而城市更新给我们老百姓带来的是什么呢？第一，我们想想看，原来你住的老旧危房你觉得舒服吗？
1: 不舒服呀、
0: 放心吗？
1: 也不放心。
0: 对啊，所以说这种现象危房得以了治理，对吧？还有呢，老旧小区，咱们看看老旧小区里边车位也是这儿画一个那儿画一个，还有那绿化也是很破，长得疯长、对吧？还有的小区那个线丝打软件电线拉过来拉过去都合适吗？
1: 不合适、
0: 对，非常的危险，非常危险。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老旧小区危旧房得以治理。还有那个房子呢，说已经成为危房，但是老百姓要住怎么办呢？必须要加固，所以说居住会变得更加的安全。很多老旧小区，我们知道老旧小区咱们这几年邢台市也是花了不少的钱，比如粉刷的外立面，包括小区的一些绿化的整治，车位的这个分配，
1: 对
0: 吧？
1: 包括那个
0: 还有一些
1: 充电窗的加装，
0: 充电站啥呢？还有呢，地面啊也破破烂烂也进行了这个整治，是吧？
1: 对，
0: 所以说这个你居住起来更加的安全。第二个呢，就是生活更便利。为什么这样说呢？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现在已经提到议事日程，咱们的好房子规则里边就是4层以上必须加装电梯。而现在老旧小区呢，只要你和这个单元里边都商量透商量好，随时都有可能加电梯的，对吧？现在很多里边还专门，那次我还提了一个新工种，就是协调小区安电梯这样一个岗。
1: 哦，
0: 因为这个岗不太好容易的，你要是报告报这个。

0: 不是
1: 六层楼，一层他不愿意出钱，
0: 哎，
1: 二层说我这出不出钱也
0: 无
1: 所
0: 谓，嗯，
1: 三层说出也行不出也中，谁都愿意出钱，五
0: 层
1: 六层对吧，你要说五层六层都把这个钱出了吧，可能
0: 也
1: 不现实，也
0: 也
1: 不现实，所以说就是老旧电梯，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包括一些管线的规整啊，对吧，充电桩，刚才我们充电桩啊，停车位啊，这些东西都有重新的规划以后，我想我们的生活会变得更加的便利。
0: 嗯，
1: 第三个问题呢，如果是针对咱们刚才谈到了，就是加装电梯，是不是你的房子五层六层的房子更值钱了，
0: 那肯定啊，
1: 是吧，你有电梯了，你的五楼六楼就不是那个老价钱了，就可能是新的价钱，
0: 三层以上现在只要是不梯的，你看那房子那价格跌得
1: 很
0: 厉害，
1: 嗯，很厉害，
0: 嗯，
1: 都不愿意，现在说几个实话，人真的懒了，不愿意爬五楼六楼了五楼六楼大面积的房子特别难卖，
0: 是
1: 二手房市场大量的挂了是五楼六楼的一些大面积的房子，价钱便宜的吧，他觉得我这是一平米一平米买来的，
0: 嗯，
1: 那怎么我这房子比那个二楼三楼就便宜那么多呢，那确实年轻人不要，现在没有电梯，老人爬不上去，
0: 是，
1: 所以说你卖给谁呢，所以说五楼六楼这种大面积的房子就很吃亏，因为你总价面积在那摆着了，你总价又不可能太便宜
0: 太低啊，
1: 对吧，所以说这个房子呢就是如果加装电梯后你的房子应该是更值钱了，而且环境更好了，对吧，再一个就是说呢很多历史的遗留问题也得以处置，因为我们城市更新呢可以叫个词叫微更新，小更新，它不是大拆大建的更新，对吧，让一些民生项目也得以落地，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舒适，
0: 没错，
1: 所以说这就是城市更新给我们带来的好处。
0: 嗯，也听大家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给我们进行实时的留言互动，或者是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正在直播的直播间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您在里面留言也都是可以的。

0: 买套房却连销售员姓甚名谁都不知道，心里是不是有点打鼓？
1: 别再猜测，房地产实名登记制度让服务全程透明化，从业人员姓名、照片、职业编号一扫便知，身份真实可靠，交易阳光透明，杜绝猫腻。
0: 一人一卡一身份，放心买房更安心。
2: 这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今天是老潘说房的时间，还是跟大家来介绍这个城市更新的相关内容。那城市更新已经成为稳投资、惠民生、优结构的重要抓手，机会清晰集中在这么几大赛道。潘老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1: 嗯，好。刚才我们也谈到城市更新这个项目，应该是很好，对老百姓来说特别有价值这个东西哈。现在呢，这个城市更新呢，应该可以说是政府在推动，啊，老百姓呢也是非常期盼，开发商呢也有一些转型到城市更新项目中来。你比如咱们这个邢台的这个交建地产，也是重点在打到城市更新这个板块嘛。
0: 对，
1: 城市更新可以说这是一个新的基建类的一个赛道。
0: 嗯，
1: 啊，这个赛道呢可以说叫稳投资、惠民生、优结构。
0: 嗯，
1: 完全可以说这个是国家的一个顶层架构，这个应该说是下一步房地产发展一个重要方向。
0: 嗯，
1: 有哪些清晰的机会呢？针对我们这个老百姓也罢，或者是地产商也罢，或者想投资的也罢，你看第一个机会，我就说老旧小区的改造的全链条。
0: 嗯，
1: 你比如说加装电梯
0: 啊，
1: 对吧？加装这个小区里边的充电桩，
0: 嗯，
1: 管线的改造，还有呢是智慧停车。还有呢，这个楼的外立面的一个提升、粉刷呀，窗户的改造啊，对吧？
0: 嗯、
1: 还有的物业服务的升级
0: 啊，
1: 像这个我跟你说，就是在城市更新里是非常重要的一条，而且老百姓息息相关。
0: 对，
1: 就老旧小区的改造的全产业链，
0: 嗯，
1: 比如管网的一些改造，对吧？
0: 嗯，
1: 这针对一些那个地产公司或者想投资的，有找不着投资方向的，城市更新是一个很好的赛道。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居住安全与危旧房的改造。
0: 嗯，
1: 你比如说结构加固啊，原拆原建啊，抗震改造，产权服务代理办证等等等这些东西。
0: 嗯，
1: 提起原拆原建呢，我们刚才谈到了顺德市场， 对吧？
0: 嗯，
1: 顺德市场大家会有机会，可能现在还没有真正的开业哈，
0: 嗯，
1: 就是它基本上也是叫原拆
0: 原件，
1: 没有在顺德市场地方盖个大高楼上去，对，还是四层楼。你看个外立面嘛，跟原来没有什么大的区别，立面上还是一样，但是呢，里外的结构，更优化了，
0: 对，
1: 更舒服了，啊，原来的那些可能，棚子啊，我想可能不会在那种设计了，因为那种设计的话，消防过不去啊，
0: 对，
1: 真的，一旦失火以后，消防车进不去。

0: 呢都很不舒服的，对吧、
1: 嗯、
0: 而且那里边也没有什么空调啊，或者是冬天冷夏天热，但是商户也是很受罪，
1: 对
0: 啊、但是那边客户很多啊，这是一个问题、
1: 哎、
0: 第二个第三个问题就是存量空间的盘活运营，
1: 嗯，
0: 哎，提的这个词叫存量空间、
1: 嗯、
0: 原来有的一些厂房啊这个园区啊、
1: 嗯，
0: 要就怎么去运营起来，你比如说老旧厂房，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行州大道、
1: 嗯、
0: 这个玻璃
1: 金牛
0: 玻璃
1: 厂，
0: 现在叫金牛
1: 文
0: 创园、
1: 哎、
0: 原来一些厂房你看现在成了婚庆的举办地，
1: 酒店
0: 还
1: 有我看有
0: 网
1: 球
0: 场、
1: 网
0: 球
1: 场、
0: 篮球场、乒乓球场，
1: 对，
0: 还有汽修厂，还有那个空地还多了那个卡丁车运营、
1: 哎、有
0: 对吧，
1: 我看又增加了点，比方说咖啡馆，还有一些卖东西的，这样的增加了点，
0: 对这种老旧厂区的运营、
1: 嗯、
0: 对吧。下一步呢还会有一些低效的写字楼怎么运营，
1: 嗯，
0: 对吧，你现在看很多写字楼空起来了，
1: 空着呢，
0: 因为这个经济下行期间很多的生意不好做，很多人都退租了、
1: 嗯、
0: 像全国很多有的说那个北京现在很多写字楼的入住率不到50%了、
1: 哦、
0: 像这种情况怎么办、
1: 嗯、
0: 很多写字楼可能陆陆续续的有那个条件稍差一点的写字楼可能的入住率不到20-30%，这个时候可能写字楼里边电梯的运营、电费、保安、物业都、
1: 哦、
0: 都很难说下一步该怎么办、
1: 哦、对，
0: 越走越走，这是、
1: 哦、是
0: 对吧，
1: 确实，
0: 如果是你看一开始70-80%的入住率，到后降到50%、30%、20%，如果真要降到20%的入住率的话、
1: 嗯、
0: 你说这个楼的活力还有吗？
1: 没有了，
0: 对吧、
1: 嗯、
0: 电梯运营也有问题，包括一些店，包括一些管网、
1: 哦、
0: 包括物业都有问题，物业费收不上，没有人嘛，
1: 都
0: 空上空着了嘛，像这种情况下、嗯、下一步也需要盘活运营，
1: 嗯，
0: 还有那变成了一个养老的中心啦，
1: 嗯，
0: 有那人变成了什么教育培训机构啦、
1: 嗯、
0: 对不对啊，反正各种情况下像这种低效楼宇的运营其实也是城市更新的一部分，
1: 嗯，
0: 还有一些闲置地块的转型，
1: 嗯，
0: 本来一些闲置地块怎么办，还有一些像比如说一些烂尾的产业园，
1: 嗯，
0: 不，烂尾的一些没有盖成的一些地方，在全国我们经常刷抖音可能也看到很多的一些盖的一些酒店盖了多半拉拉就停在那儿、
1: 哦、
0: 像这种情况怎么办、
1: 嗯、
0: 都需要有一些专业人士把它盘活起来，这种文创园、产业园、什么老旧厂区这种商业运营也是城市更新的一部分，
1: 嗯，
0: 你比如说现在首钢搬出去了，现在首钢做得非常好、
1: 哎、
0: 举办了奥运会，
1: 是，
0: 对吧，说类似这种我们觉得还是需要干啥的，
1: 嗯，
0: 需要学习的、
1: 嗯、
0: 其实我们邢台也有一些老厂房，现在很多老厂房做成羽毛球场，
1: 哦，有
0: 对吧、
1: 哦、
0: 还有的做成了菜市场、
1: 哦、
0: 对吧，下部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运营方式可能也会有哈、
1: 嗯、
0: 现在如果好的那个老旧厂房位置比较好，
1: 嗯，
0: 你比如像北京的最著名的叫七九八，其实也是一个电子厂改造的嘛，其实是有没有邢台可能下一步比如咱们那个芝兰厂现在改成叫创意1979、
1: 哦、
0: 对吧，
1: 哎对，
0: 像这个咱们这个北长街是吧，也有一个改造成这叫什么意什么985、
1: 嗯、
0: 记忆985这种东西地方，好，也都有一个厂区改造的，
1: 嗯，
0: 是吧，像这种商业盘活的就是城市更新的很重要的一个表现，
1: 对
0: 啊、第四个呢就是社区的配套和生活的服务，
1: 嗯，
0: 你比如说养老所，
1: 嗯，
0: 就是托儿所咱们都现在很多了，现在幼儿园很多有那个废旧的一些房子改造成幼儿园，现在可能下一步可能这个低效的楼宇就有可能改成养老院、
1: 嗯、
0: 不能叫养老院，可能叫养老的一些机构都有可能、
1: 嗯、
0: 对吧，
1: 是
0: 嗯，包括一些便民的一些商业智慧社区、公共空间的运营等等等等，
1: 嗯，
0: 所以说城市更新这个机会很多，
1: 嗯，
0: 不是短期的大拆大建或者炒作，而是做实做细做的长久，让我们居住在这个城市的人过得更舒服更宜居，
1: 嗯，
0: 所以说城市更新改造的不是城，暖的是人心，利的是大家、
1: 哎、是的，
0: 无论是从顶层的设计还是到这个细这个落地的细则性的问题、
1: 嗯、
0: 从原来那种大拆大建到现在的这种更新空间、更新城市、更新运营、
1: 嗯、
0: 从原来的那个政府的这个大包大揽到现在呢多方参与多方共赢，所以说呢这一轮的城市更新逻辑上来说可以说更加清晰、
1: 嗯、
0: 更加的坚定，我们也相信有更多的资本更多的人才来进入到城市更新这个通道中来，让我们的城市变得越来越好，我们现在要改造的不仅仅是一条条街道、
1: 嗯、
0: 一个个的

0: 这个工矿小区，一个个的这个写字楼、公寓楼这种东西，
1: 嗯、
0: 更主要的是影响的我们每一个家庭、每一套住房的价值得以提升、
1: 嗯、
0: 得以保值增值。
1: 嗯，
0: 原来那老破小的房子，如果让它任其风吹雨打这样自然下去的话，这房子会变得越来越不值钱。
1: 对，
0: 尤其一些地段比较好的、周边资源比较丰富的一些旧的房子，如果通过城市更新，可以能够焕发生机，让它变得是更有价值。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今天谈这个节目里边这个城市更新哈，一方面呢要看到政策。是在不断的推陈出新、
1: 嗯、
0: 不断的开一些政策，让更多人进入到这个城市更新中来。另一方面呢，我们要了解城市更新不是一蹴而就、
1: 嗯、
0: 不是拍脑袋的行动，而且是有很多的，甚至还有很多的痛点和难点也得要解决、
1: 嗯、
0: 你比如说钱从哪儿来、
1: 嗯、
0: 对吧，看老百姓如果加电梯的话，这一层十几户怎么能够意见一致起来，
1: 对，
0: 包括审批是不是说我们这没有先例，这种东西，这个审批能不能更加的简化，
1: 嗯，
0: 对吧，不要说啊，我们这没有先例，南方是南方，我们邢台是邢台，这种让这个想干活的人干不了。
1: 对，
0: 一提到哪个城市有，哪个城市有那个地方可能说我们邢台没有先例，一句话就把这个卡在这儿了，就不给你审批这东西。我觉得就是还是从各种审批上要需要简化，要以利于民生。
1: 对，
0: 只要是不违法，
1: 嗯，
0: 尽量多批。
1: 嗯，
0: 不能说我们没有先例，我们这个文件上没有这么细则。如果很多是城市更新呢，它是开创性的，它是微更新的，它不是走老路子的、
1: 哎
0: 啊、所以说这些问题我觉得还是要有弹性的调整、
1: 嗯、
0: 对吧，只要是利国利民的，我就是尽量的就是开绿灯吧、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再一个就是一些历史遗留问题，有那个房子你比如进行审批改造的时候证件不齐全、
1: 嗯、
0: 甚至说面积不清楚，还有些房子产权证丢失，产权证不清楚，这种情况下、
1: 嗯、
0: 也会影响这个项目的推进，这个能不能进行重新二次登记或者办证与更新同步等等等等，这些东西都需要我们重新审视这个问题。
1: 对，
0: 对吧、
1: 嗯、
0: 不仅仅要改造，从物理上进行改造、
1: 嗯、
0: 还有从运营上
1: 哦
0: 进行这个重新的认知这个问题。
1: 是
0: 改造很容易，你比如说把原拆原建，你比如说咱们顺德市场、
1: 嗯、
0: 拆了，
1: 嗯，
0: 又重新盖起来，这个东西并不太难，只要你资本
1: 资金到位，
0: 资金到位以后、
1: 哎、
0: 应该能做的。但是后期的运营能不能把这个商场还经营的像原来一样红火、
1: 嗯、
0: 而且更利民、
1: 嗯、
0: 更利于商户，更利于老百姓，而且也没有什么消防的隐患对吧、
1: 嗯、
0: 让人们生活的更安全。
1: 嗯，
0: 哎，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需要这个思考的一个问题。
1: 没错，
0: 所以说这个城市更新呢是一项利国利民的大好事。我们要看清政策，看也要看清堵点，也要抓住这个机会、
1: 嗯、
0: 既要老百姓住在这个城市里面住得安心、
1: 嗯、
0: 住得舒心，也要保证我们家庭资产的长期的价值，还要让我们的这个城市充满活力，变得更加的宜居，让我们让越来越多的人来到邢台，喜欢上邢台，来了就不想走。
1: 哎，是的，非常感谢潘老师。那也提醒大家，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依然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来跟我们进行实时留言互动，或者是找到正在直播的视频号直播间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您在直播间留言也都是可以的。

听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住在邢台低房产，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协会邢台交通与广播联合主办。关注更多节目信息或者是回听今天节目，请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邢是邢台的邢，或者是住在邢台的微信公众号。再次感谢收听，听众朋友们再见。

0: 听众朋友们，我是文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27722323
1: 22772232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体验都市生活，玩转潮流风尚，补充能量从这里开始。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

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2: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1: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2: 流行也经典，
1: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3: 当流行成为经典，甜歌陪你找寻记忆。以下的一个小时时间，甜歌陪你在这里听歌聊心情，这里是流行也经典。

走进，与我们一起打包好自己的行囊，边走边唱，聆听属于时光的旋律。刚才听到《爱的初体验》，田哥在这里陪你听歌聊心情。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光阴的歌，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别装作一切平静如旧，我们曾爱过了多少个年头，了解你不会

在我们的生活里，似乎每时每刻离不开爱情。其实我们的细胞里充斥着太多悲欢离合，分分聚聚，久了长了也会觉得累了倦了。每一天每一时段，有多少人在被爱包围或在被爱伤害呢？其实我们应该在爱情到来的时候把握住它，同时也要忠于自己的感情，时刻的给自己信心和希望，这样才能让自己有勇气坚持下去。刚才听到来自郑中基《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稍后的时间交给王菲《乘客》。

看到车内乘客的心，温柔的心事，淡淡的哀伤。继续回来，流行也经典，我是田歌。稍后的时间交给童涵阁花瓣雨。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虎。
1: 大家好，我是任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那么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呢，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1: 22771232277223。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917过暑假，
3: 就一起过暑假。
2: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3: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2: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3: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2: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4: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5: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6: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7: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事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9: 精彩未来，
8: 为您导航，
9: 导航。
10: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1: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今天22到26号有降水天气，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八级以上短时大风。那么今天白天西部山区22号有阵风6到8级，24号有35度以上高温天气。邢台市中医院提醒大家，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低，驾车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避开积水路段。大家一定要及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合理安排生活与出行。
1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12: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13: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12: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13: 流行也经典，
12: 流行也经典，田歌和你在一起。

孙燕姿的相信，相信感觉，相信简单，觉得生活就应该是这样，才会让看似复杂的生活更轻松一些。这里是流行乐经典，我是田歌，欢迎各位好朋友的继续停留。

跟随一个自己爱的人，海角天涯是一种幸福。陪着自己爱的人，就算哭泣，泪水也是甜的。阿杜的这首歌有进行式的节奏，新的旋律，再加上他声线拉扯力极强，这首朗朗上口的歌，对他来说简直是毫无吹灰之力就可以完成得很好。这里是流行乐经典，我是田歌，继续放松在这里。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

0: 事儿点外卖吧。
1: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0: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2: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3: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4: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5: 光阴的歌，
4: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你，即使伤透了心，也一样执着地爱着那个他要爱的人，实在是有一点飞蛾扑火的味道吧。那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此刻即将告一段落，林哥和你相约在下次节目再会。不要再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生活一小时，快乐一半，温暖一半。动听917，好音乐，放松你的心情。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平安共享，一路畅通，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守护您的出行路。你好交通。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乐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

11号，那么可以绕行行林高速南河收费站、基泽收费站或国道 G340通行。希望广大市民和共享车辆积极配合，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市区的通行状况，整体看来是比较良好的。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要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5: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9: 精彩未来，
8: 为您导航，
9: 导航。
10: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今天22到26号有降水天气，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八级以上短时大风。今天白天西部山区22号有阵风6到8级，24号有35度以上高温天气。邢台市中医院提醒大家，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低，驾车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避开积水路段，请大家及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合理安排生活与出行。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精彩内容。我们来插播最新的天气预报信息，预计未来一周我市多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其中呢20到22号雷雨主要出现在下午到前半夜，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暴雨，累计平均降雨量8到15毫米，局地20到40毫米，个别地点50毫米以上，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八级以上短时大风和冰雹，25号有35度以上高温天气，请大家注意防范。

0: 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山新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0: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2: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2: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2: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2: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品尝丰盛午餐，就像是给爱车加满油，可以让你的生活充满活力。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资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2723。
2: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一个故事，一首歌，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让细胞开始舞动。点播一首好歌，用歌声传递祝福。这里是917悦动听，好音乐给你听。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2: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3: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三二一，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嘿，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哎呀，昨天晚上又遇见一件特别不开心的事儿，我讲出来给大家开心开心。昨天晚上呢，跟我一群哥们儿叫出去踢球了，大家陌生人嘛，没见过，反正就是踢呗。结果呢，我一不小心就被撞倒了，一撞倒，当时有一个特别漂亮的妹子就上来了，哇，气喘吁吁的来到我的身边，她说：“哥，有事儿吗？还能踢不？”我当时我就上下打量了一下这个姑娘啊，太漂亮了，00后小姑娘，特别好看，妆容特别精致，我那个感动啊，我说那个哥还没说完嘞，他说那个哥不行，要不然你下来吧，让我男朋友上吧，他在场下待好久了。我跟你说，听到这句话之后，我说我没问题，我继续坚持。就跟你说，太久没有这么漂亮的女生就是安慰过我了，所以你知道我又想多了。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所有段子都来自大龙的微信公众平台。那么大家呢，此刻就可以把你的段子分享到大龙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自得其乐，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现在我发现啊，只要是谈个恋爱，那一整个宿舍的人都是你恋爱的军师啊。比如说我们宿舍那个闺蜜，她加了一个男生还挺喜欢的，然后呢她非让我们都看一看她俩的聊天记录，分析一下这个男生对她有没有好感。结果我们一看，那个男生啊，五分钟换了四个风格。所以龙哥，我现在明白了，两个小孩谈恋爱，那俩宿舍的较量，势均力敌的爱情。呀，段子这么说的，龙哥，我考驾照的时候特别搞笑，就我们驾校呢有条狗，就该打方向的时候呢它就叫唤，准确无比。我考试的时候呢，教练当时就抱着那个狗啊在旁边看，不许说话。所以自从有了那条狗之后，至今呢我们那个驾校没有一个人挂过科目二，所以除了学费稍微贵了点，但我觉得没毛病。哎呀，你们这个驾校真好。我就记得当年我们以前那个教练呢，被我们这些学员们气成狗了。樊若留言说：龙哥，昨天晚上我们单位要加班，当时呢老板就鼓励我们呀，说大家伙儿哈，今晚加班都努力一点，今晚我给你们每一个人都安排了一个火辣的女人。后来我们中间去吃饭了，回来之后发现每个人的桌子上多了一瓶老干妈。说的也确实没毛病。拓展拓展留言说：龙哥，每次想到我高中数学老师啊，我总有一种淡淡的忧伤。我记得当时开学第一天啊，他给我们每个人都发了一张扑克牌，然后让我们记着自己拿的那张牌是啥，随后把牌收走了。从那之后啊，他边讲课边洗牌，时不时的呢就丢出两张方片四梅花 J 给我上来做题。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欣桐留言说：龙哥，昨天呢我肚子疼去看医生了，医生呢当时摸着我肚子问有啥感觉呀，我医生，我感觉有人摸我肚子。下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天天向上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有一哥们儿，人是特别较真儿的，昨天呢中午他在食堂吃饭，就吃到了一个不明的黑色物体，于是呢就跟食堂的那个师傅反映，不料呢这师傅连赔礼道歉的意思都没有，甚至还痛骂说没事找事儿。于是我这个哥们儿啊，就默默的又买了一碗他家的面条，迅速吃完之后，当着大庭广众之下吐了出来。三天之后，食堂的那个档位啥也卖不出去了，于是第四天师傅跪在他面前说：哎呀同学收手吧。哎，这叫啥，这叫魔鬼打败魔鬼。青宁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今天呢一大早我刚下楼， 我看见一个狗子呢，就在那个台阶上挠痒痒，挠着挠着呢，没站好滚下去了，起来之后就冲我大叫啊！我当时我蹭一下我就起来，我说我天哪，一大早就碰出来蹦出来一个碰瓷儿的。下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盛辉留言说：“龙哥，今天我跟我一个哥们儿聊喝酒的话题，我说你平时喝酒吗？他说不喝呀。那你怎么看待喝酒的人呢？我是这么看啊，那喝白酒的呢生意多，喝红酒的呢情人多，喝啤

0: 啤酒的呢朋友多，如果三种都喝的呢吐的多。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
0: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不管问大龙啥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的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一直找到我了。好了，今天我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志云，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你觉得年龄大了之后人的什么功能是在退化的？我细数了一下啊，我觉得现在的工作真的是狠狠地削弱了我的文艺体力。为什么这么说呢？上学那会儿我多能看书啊，而且我特别喜欢看那些悬疑的、烧脑的、恐怖的电影，玩那些游戏呢都是比较庞大的复杂的游戏。但我现在发现我哈哈，只要是下了班了，那躺在床上就是只想刷短视频。甚至我直接放弃了，但凡这个游戏胆有一点让我去研究的哈，我就不玩了。而且我现在看的都是一些无脑喜剧，甚至连各种节日啊，有一些什么满减呢，我都懒得去算。所以生活啊，真的把我变成了一个原来喜欢探索的小孩，变成了一个就是只会蹲点看点那种喜剧乐的简单的那种傻蛋了。现在我越来越发现，就是年纪大了之后，就是下了班，但凡是需要动点脑子的活，我真的都懒得去做。小柴米留言说：龙哥，请问为什么你干这份工作能坚持这么多年？你知道我每天都在什么样的心态当中循环往复吗？就这个工作忙的时候我是真不想干了，闲的时候呢又想着先干了再说吧，开工资的时候呢觉得自己还是应该跳槽的，或者旅游，或者是去辞职。但看完新闻之后，我又觉得辞职我又找不到好工作，于是每天都如此循环往复，就这样干了这么多年。总结一句话，谁不是为了那点儿窝囊费呢？苗苗留言说：龙哥，朋友之间的什么话一定是不能信的？苗苗，我看你头像是个女孩啊，我觉得闺蜜之间啊有四大谎言。第一个谎言就是买吧不贵，第二句就是吃吧你不胖，第三句就是分吧没事，第四句就是我马上就到。哎，说的准不准？女生们告诉我，我说的准不准？简直就是在你们中间装了个监控。LG 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就是你小时候的愿望实现了吗？我小时候说了，我长大啊，我一定要有出息，我一定要出息。 但长大之后。

0: 我发现就今天我有气息就已经不错了，很了不起了，大龙你又活了一天。繁荣昌盛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一个人不幸福他的归根结底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反正我觉得我妈还是挺有生活智慧的。你知道我妈怎么对我说吗？她说，大龙啊，你知道你一切不幸福的原因都是啥吗？都是玩手机玩的，都是玩手机玩的，都是看手机看的，都是短视频给害的。玩手机玩的，在床上躺的，吃垃圾食品吃的，就是你不幸福的原因。林峰的留言，龙哥请问什么样的口头禅是一定不能养成的？我跟大家讲啊，如果你在生活当中是一个特别喜欢说救命的，尤其是在发微信的时候，救命，然后呢你的朋友一般会笑死，然后哈哈哈哈什么的，所以这个口头禅千万要改。如果哪天你真有事儿的要救命了，朋友给你回个笑死。泽言留言，龙哥什么才是正向的爱情观？既然你问，我想说说我的观点啊，不一定正确。其实在大龙心里，我觉得爱这个东西应该是让人变得温柔和勇敢的，而不是让人时常感觉自己委屈和妥协的。那么什么是正常的爱情观或者正向的爱情观呢？就是你觉得这个爱情把你带到了一个更好的地方，而不是让你不断的内耗自己。如果你身处一段爱情当中，它不断的让你怀疑自己，委屈自己，妥协自己，我觉得你要思考一下，这是不是一段好的爱情。艾莎的留言，龙哥请问你有受虐倾向吗？每一个打工人都有受虐倾向。我觉得受虐倾向的人有以下特点：第一个，活着；第二个，坚持上班。阿德的留言，龙哥请问为啥人活着这么累呀？那为啥你叫人类呀？因为人活着很累，所以叫人类呀。所以活到今天，我发现我自己的抗压能力那全靠健忘啊，睡一觉就好了。甚好甚好留言说，龙哥请问你觉得当中国父母有哪些好处？我跟大家讲讲啊，如果你当了孩子的父母，有几大最爽的时刻。第一是，当亲戚夸你家孩子的时候，你就说出他的那些丑事儿。春节的聚会上，中国父母最骄傲的是，自家孩子又表演节目了。然后呢，中国父母最爽的时刻，就当着所有人的面说，大人说话，小孩别插嘴。还有最爽的时刻，在办公室或者在单位受了气，回家打孩子。在孩子说出自己理想的时候，和别的大人一起嘲笑他，逼迫孩子吃不喜欢的东西，逼迫孩子修改高考志愿，逼迫孩子赶紧结婚，对外人炫耀，你看我孩子多听话，最后一句，我都是为了你好。哎，不知道大家咋想啊，但是我觉得这怎么是一种父母恐怖片。好了，感谢大家呢愿意向我提问。总之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现在就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两个汉字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大家赶紧关注我。关注我之后呢，大家回复刺客两个字，回复刺客。现在啊，越来越多的商场里面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就是你知道你看一个标牌哈，比如说这个标牌写的是23块钱，你以为是美金对吧， 然后结账的时候他告诉你是每半斤。最近这样的事儿越来越多了，我一定要让大家看看买东西的时候该怎么看清是半斤还是一斤，这样的刺客不能再出现了。关注大龙之后，大家回复刺客，看到这个视频回复刺客，究竟该怎样逃避这些陷阱。关注大龙，回复刺客。下面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今天要说到的第一条新闻啊，咱们先说说泸溪河。泸溪河以23块钱一斤结账，是23块钱每半斤。这看完之后把大家给整懵了。这是来自深圳晚报的消息。南京一个网友啊，逛泸溪河，这个海苔味的小贝呢，标价是32.9块，这个原味小贝呢，标价是23.9元。他就默认以为这是一斤的价格，选择了更便宜的原味儿，结果在结账的时候啊，价格比想象当中贵了不少。仔细一看才发现，这个海苔味的标价是32.9一斤，但原味儿是23.9半斤。还有网友发现啊，店里其他比较贵的糕点也都是按半斤半斤算的，而不是常见的一斤。这计量单位的字也是特别特别的小，如果你不看真的很难发现。据了解呢，目前该款小贝呢已经在很多门店暂停销售了。那据报道啊，今年市面上也有很多按斤标价的，甚至还有按50克的，以及半斤的，甚至还有1克标价的店越来越多，引发了消费者的不满。你觉得这是明码标价还是价格刺客呢？

大家可以看看啊，这个标牌大家务必要看清，到底该怎么识别那些标牌。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关注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回复刺客就可以看到了。回复刺客。上学的时候一直说学数学有什么用，买菜能用得着吗？这不是现在用得着了吧？原来是在细微处给我做文章啊，可真是难为你们想的这么周到的法子，就为了骗我点钱呐。同样的小贝，一个是一斤售价，一个是半斤售价，很容易让人忽略。而且像我这样的大马哈，我买东西都不细看账单，玩这种文字游戏，我真的觉得你在欺骗我。建议相关规定要统一标准，明码标价，对吧？大家呢想要看到视频，大家关注大龙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刺客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回复刺客。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再普及一个骗局。骗子称男孩的父母涉嫌诈骗，强迫这个男孩转了77次的款。这是来自齐鲁晚报的消息。家住尹州的11岁学生小袁，用父母的手机正刷着短视频呢，突然就来了一条陌生的账号的私信：“找个没人的地方，有急事儿。”对方自称是警方，声称小袁的父母涉嫌重大诈骗案件，若不配合调查，将被立刻逮捕。起初呢，这小袁啊是心存怀疑的。但是视频通话接警之后，对方啊是穿着警服的，而且还出示了警官证，并且以严厉的口吻威胁说：“不转账，马上上门抓人。”这小袁啊就被吓得手足无措，偷拿着父母的手机，按照指令操作，将银行卡里面的资金转入了支付宝及微信，并按照对方的要求告知了对方短信的验证码。骗子利用验证码绑定和代扣服务，短短几个小时转账了77次。为了掩盖痕迹，这骗子还胁迫小袁删除了所有聊天记录和转账明细，直到小袁父母发现账户有异常，这才意识到孩子遭受了诈骗。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审理当中。骗子

0: 听大龙一句啊，还是不要让自家的孩子知道密码的好，因为你真的不知道骗子会用什么样的新型手段诈骗。我记得我身边一个同事就跟我说了一模一样的流程，去年他的女儿拿着爷爷奶奶的手机转了8000块钱给骗子，后来呢还是他回到家及时发现了。你想想这个孩子11岁的他，在听到父母有危险的时候没有丝毫犹豫，77次是勇敢的他想要保护家人的证明。我也希望在往后的日子里他能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让他觉得这只是虚惊一场，希望钱能要回来，要不然孩子的心多难受啊。这里是大龙吐槽，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接下来要说到的这条新闻啊，我要跟大家说一说，大家是不是也都特别喜欢喝那个椰子水啊？有一个椰子水呢，叫做 IF 椰子水，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啊。但是最近呢，如果你不仔细看，这个 TF 椰子水可能就是你买到手里的。这是来自九派新闻的消息。最近呢，多名消费者反映，在电商平台购买的疑似仿冒泰国网红品牌 IF。这个椰子水的产品叫做 TF 椰子水，公开信息显示啊，这个 TF 椰子水的这个制造商呢为郴州的腾飞食品饮料厂。3月17号呢，该厂的负责人就告诉记者承认啊，这郴州市的市场监管局已经对其进行约谈了，并要求整改。这厂方也承诺呢，5月1号前将彻底清除市场上的存量产品。那面对消费者呢，对这个 TF 椰子水可能是糖水勾兑的嫌疑，人家说了，产品是符合国家标准的。但是没有能够提供这个检测报告，针对市场上反复出现的假冒产品，正品 IF 椰子水中国代理商接受采访时说了，这消费者啊，在买之前务必看3点：第一，瓶身上是 IF 注册商标；第二，这个瓶后面的进口商为杭州大热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第三呢，官方授权的门店都是有证明的。那么业内人士表示啊，一定要在大型的商超或者旗舰店购买，要不然您真有可能买到假的。我跟你说哈，他就回了一句，产品符合国家标准。我告诉大家啊，前面我也说了，椰子水是没有国家标准的，而涉及添加的部分可能也不违反这个添加的这个国标，所以这句话算是一句假话。另外咱们都别忘了什么康帅夫啊、雷碧啊、什么6个核桃6个核弹啊等等等等，大家还是别买这些山寨货了，因为它有可能真的让你吃了不舒服。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大龙吐槽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找到大龙的方式非常简单，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后是不是想伸伸懒腰？开车注意安全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6: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李艺林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7: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6: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8: 嘿，你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那么今天我们私房歌来聊到的话题呢，是女生该如何去对抗年龄的焦虑。说到这个话题，可能大多数的女性啊都非常的深有感触。哎，一般我们在回到老家的时候，或者是亲戚聚会的时候，大家更多问到的是，哎，现在工作怎么样了呀？谈恋爱了吗？准备什么时候结婚啊？结婚之后准备在哪里生活呢？准备要几个孩子等等等等，这些都是产生我们焦虑的一个作用。亦或者呢，是我们到了一定的年纪还没有安稳下来，也会产生不断的焦虑。那么你会产生这样或者是那样的焦虑吗？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平台来和我们聊一聊。下面时间我们就先来听一首歌吧，来自陈立农《小小花朵》。歌曲之后我们精彩继续。

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来自陈立农的《小小花朵》。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继续来聊。说到这个女生该如何去对抗年龄的焦虑啊，其实真正聪慧而优质的女生呢，是不会有年龄的焦虑感的，因为她们可以拥有20岁的青春靓丽，30岁的轻熟优雅，40岁的成熟高贵。那么接纳每一个年龄段都是有一个专属自己的一个不同的美感，都有专属自己的一个成长经历，也都有自身阅历见长带来的质感和深度。所以呢，一个懂得不断去提升自己，让自己活得有价值、有分量、有质感以及有层次的高级女性，是没有时间来患得患失的。因为与其在踌躇中枯萎，还不如在前进的道路上绽放。在这里我们也要祝愿每一个人都不会因为年龄而感到焦虑，要有勇气对自己说，就算老了我们也会很美好，这一生都能够活得非常的精彩。下面时间先继续来听歌吧，来听到的歌曲呢，来自于段奥娟《小小距离》。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继续回来，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来聊我们本期的话题，女生该如何去对抗年龄的焦虑。其实说到年龄啊，其实年龄不是问题，有问题的是自己的一个心态。有的时候我们把年龄看得太过于重要，那是因为心里不够坚定，也对自己不够有信心。等你有了能够让自己过得不错的收入，有了自己愿意付出一生的爱好，有了越过很多人后的淡定，有了对自己更加清晰的认知，你就会发现年龄这个东西它可能不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因为讨论女生年龄的问题往往都是别人而不是自己，如果自己也跟着讨论和担忧，那只能证明我们不够强大，容易被别人所影响。那这个本质不是年龄的问题，而是性格以及心态的问题。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任务，也会对应有自己的活法。人生啊，若活到80岁，如果没有生活的乐趣，那后面的几十年将会非常非常的难熬。所以呢，也不要着急把自己嫁出去，用足够的时间把自己变得更有趣一些，打磨得更好一些。若有志同道合的，自然也就会在一起了。若没有，哪怕一直这样下去，你的心里也不会空，也不会慌，因为你有自己的内容。有的时候焦虑它不是一件坏事儿，说自己不焦虑的要么是正在走向成功，要么是正在享受成功。那么你是哪一种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平台来和我们留言互动。下面时间继续来听歌。

0: 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12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1: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0: 917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1: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0: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1: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7月8月团期多多，
0: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1: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
0: 22772232322772232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今天我们来聊到的话题呢，是女生该如何去对抗年龄的焦虑。那女性啊，一到30岁都会面临着同一个问题，就是年龄的焦虑。她们可能会觉得啊，30岁之后呢，很多想做的事儿就不能再做了，为生命蒙上阴影。那女性被年龄焦虑、婚育焦虑所绑架的时候，你做的一切行为都像是在沼泥中挣扎。你可能从来没有真正的去放松过、享受过生活，并且享受冒险的生活，你只是一直都在挣扎、挣扎、挣扎，从一个火坑爬到另一个火坑里。徐静蕾她说过，40岁就因为年龄而贬值的女人，20岁也不会有太大的价值。阻碍女人幸福的一直都不是年龄，而是年龄的自我限制。著名的舞蹈家杨丽萍之前呢发过一条生活中的视频，但让人震撼的是这条视频下的一个评论：一个女人最大的失败就是没有一个子女，到老也享受不到儿孙满堂的快乐，即使再美再优秀也逃不过岁月的摧残。那我的回答是，当然不是，因为每一个人的生活方式不同，想要走的道路也不同，因为路也不止一条，终点也不止一个，多少人就有多少种可能，人生嘛，各有各的精彩，你不需要按照别人的模板来生活。道德呢，它也是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是一种自律，而不是他律。我们都不应该把自我评价和是否有价值、有意义的权利来交给别人，更不必去迎合别人的人生模板或者是设定的价值标准。内心的成长，真正的成熟，拥有为人生存的能力，才会不畏岁月，从容变老。就像杨丽萍她回应的那样说道，他说人会有走向衰老、走向死亡，谁也救不了你，但你的精神是年轻的，你的气息是美好的，它就会散发出来一种特殊的味道。所以在这里我还是要说到的是，大家每一个人的生活方式以及生活的一个过程是不一样的，所以每一个人的一个生活的结论和一个自我的想法也是不一样的。只有你把自己活得精彩了，这一生才会活得更加的有意义。我们的生活不需要由别人来定义，但是我们也应该做到让自己的一生问心无愧。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驾驭可以呈现速度与激情 FM 917非常动听。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5: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5: 你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女生该如何去对抗年龄的焦虑？女生为何要去对抗年龄的焦虑？不如我们来看一看如何去克服拖延和焦虑，这才比较重要。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处理事情的方式直接的影响到你所经历的焦虑的程度。那么如果你调整你的一个处理的方式，你就可以去降低你的焦虑。第一种呢，是感觉自己掌控了自己的生活。你是否有的时候啊，会因为觉得准备不足而推迟开始某些事儿？你是不是觉得很难去决定穿什么、吃什么、和谁出去约会、做什么工作？你是否啊，又倾向于浪费大量的时间来决定你要做什么，但是最后却什么都没有做？我们要做的是去克服优柔寡断和面对生活缺乏控制的一种方法，就是把事情做得很糟糕。那有一位著名的诗人啊，曾说过，说任何值得做的事儿都值得第一次做砸。那为什么这样说呢？之所以如此的有效，就是因为它加速了你的决策，让你直接的去行动。否则你会花几个小时来决定你该如何去做某件事儿，或者是应该去怎么样去做某件事儿，这可能会让你感觉到麻痹，甚至会让你不敢开始。很多时候啊，我们总是去追求完美，但最终什么事儿都做不了。因为我们为自己设定的标准太高了，这让我们感到压力很大，所以我们才会去推迟了开始做某件事儿的时间，或者我们甚至可能会完全的放弃掉整个事情。做得不好会让你有时间来采取行动，我想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儿。因为我们经常把事情做得非常的完美，直到时机成熟，直到我们掌握了所有的技能，我们才能开始。但这可能是令人畏惧和有压力的。所以为什么不直接跳进去放马去做呢？而不是担心它是好还是坏，这会更容易让你开始去做一件事儿。当你很糟糕地完成它的时候，回过头看，你会发现大多数时候实际上它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糟糕。第二个我们要应对的策略呢，是去原谅自己。如果你使用它，它会是非常的强大的。患有焦虑症的人呢，他会想很多关于他们做错了什么，他们的担忧以及他们的感觉有多么的糟糕。那么想象一下，如果你有一个朋友，他不断地指出说你做错的每一件事儿，以及你生活中的每一件错误，你可能就会想着，哎，我要马上摆脱他。那么焦虑的人整天都在这样对待自己，他们对自己不友善，所以也许是时候开始善待我们自己了。是时候开始去支持我们自己，而做到这一点的一个方法呢，就是我们要原谅自己，原谅自己在几分钟前可能犯下的错误和过去犯下的错误。如果你得了恐惧症，并为此感觉到尴尬，那么请原谅你自己。如果你想要找一个人去倾诉，却无法鼓起勇气去做，不用担心，随他去吧。我们原谅自己的一切，这会让你对自己有更大的同情。除非你这样做，否则你无法开始痊愈。最后呢，我们拥有的是生活的目标和意义，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应对机制。无论我们在生活当中做什么，无论我们从事着什么样的工作，无论我们赚了多少的钱，我们都是不可能完全快乐的。除非我们知道别人需要我们，知道别人依赖我们，我们就会有成就，或者是依赖于我们必须分享的爱。但这并不是说我们需要别人的

美颜来维持生活。但如果我们不为别人着想，我们就更有可能患上心理疾病。一位著名的神经学家博士他说过，对于那些认为没有什么值得活下去的，也没有什么可期待的人来说，问题是要让这些人意识到生活仍然对他们有所期待。做事时为他人着想，可以让你度过最艰难的时刻，你会知道你为什么存在，并将能够承受几乎所有的事情。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

0: 团七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2273。
1: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2: 爸爸，爸爸，红灯！
1: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2: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3: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2: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4: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5: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6: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5: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6: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器。
7: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9: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0: 北京时间的14:30，我是王岳王师傅，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雷阵雨转雷阵雨，最高气温呢是32度，最低气温23度。现在室外的实时温度为32度，空气指数52，属于凉，伴有东南风3级，相对湿度是59%。未来一周呢是雷雨频繁，有大风，还很闷热，而且呢防暑等级非常的高，大家要多多注意安全了。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阴转多云，大概有偏南风3到4级。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转阴，白天有雷阵雨或阵雨，偏南风3到4级，白天阵风有6到8级。未来几天呢都会有降雨天气，而且呢雷雨时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外出时要注意安全了。邢台市中医院也是提示各位，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低，驾车时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尽量避开积水道路通行。同时呢，受降雨影响，空气湿度增大，闷热感增强，防暑等级依然很高，外出时呢要随身携带好防暑降温的药品，以备不时之需。
9: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忽视年龄的存在，就不会有年龄的焦虑了吗？不管男女啊，他们随着青春期以后，人们年龄逐渐的增大，就会产生年龄的焦虑感。由于这是一个自然的规律，人类自己也是难以抗拒的。对此，任何焦虑不仅于事无补，而且呢，还加剧了衰老和难受。与其在搞这些庸人自扰的无用功，那还不如啊，去坚持科学生活的方式，延缓衰老，忘记年龄，保持健康快乐，青春永驻。这就是对抗年龄焦虑的最有效的方法。所谓有道是，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虎。
1: 大家好，我是任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那么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呢，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7月8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1: 22771232277223。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3: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4: 奶奶。

0: 送我这里吧。
1: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2: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1: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3: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is what I want for you. I love you guys. This song is for you. Stay happy. Goodbye.
1: 首先呢，从心理上来说，人之所以会感觉到焦虑啊，是因为自己外在的面貌以及皮肤和器官等随着时间的推移，年龄的增长而慢慢的衰老，出现了皱纹，感觉自己变老了，变丑了，没有了像十七八二十来岁那样精神活力貌美如花等等。那其次呢，来自于精神上的焦虑，比如未结婚的感觉年龄大了，成了剩女，遭到周围人的冷嘲热讽等等。结婚的可能呢，因为在自己家里的地位低，自己天天忙着上班，还要忙着照顾小孩，没人理解，婆媳的关系、夫妻的关系不好等等等等一系列的，想的比较多，悲观多于乐观，感觉到自己的人生处处不幸福等等。那么我们该如何去对于年龄的焦虑？首先第一点呢，是如果有条件的话，我们可以多去做一做身体身心的一个保养的美容，例如练练瑜伽啦，每周来定期的来锻炼，来充实自己的生活，延缓身体的衰老。其二呢，我们可以定期的去学习看书，不管是学习还是做一道美味的菜肴，还是说学习亲子的教育等等，都可以使自己的内心充盈起来，腹有诗书气自华。那么最最最重要的是把人生作为一场修行，凡事要看得开，多想好事儿，让自己过得充实且开心快乐。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15，慵懒时刻，惬意时刻，每一天都会有变化。动听917，每一天都会带给你不同感受。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离，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朋友圈仅3天可见
4: No， 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3: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4: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各路好友，各种欢乐，都在音乐朋友圈。
5: 音乐朋友圈，
6: 欢迎打开这一时段的音乐朋友圈。各位好，我是一飞。工作和职业是每个人生活都离不开的一部分，人生几乎大半的时间都必须跟工作职业打交道，在频繁接触的相处当中呢，多多少少都会带上一些职业病的烙印，在生活当中你可能会不由的会表现出来。所以很多人都总结了一些职业常见的职业病，比如说在设计师的眼睛里面，黑白格子的图都是透明的，而医生看到水龙头可能就会下意识的想要去洗手，立即开启自己的七步洗手法的模式。如果家里面有老师的话，可能就会时时刻要想要维持家里的纪律一样，连周末休息日可能都想要按照日常生活当中的作息时间。所以都说习惯成自然，这种工作上的习惯呢，已经慢慢成为了一种生活当中的本能反应，不分时间，不论场合，不管对象，各种职业病说来就来。所以你有没有什么改不掉的职业病或者是职业习惯呢？这个小时的开场，我们先来听到范玮琪，可不可以不勇敢。

这是来自于范玮琪所带来可不可以不勇敢，也欢迎你跟我一同继续锁定在今天音乐朋友圈的节目当中。你有没有什么改不掉的职业病或者是职业工作的习惯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面 HR 在跟我分享，他说因为习惯了一直在做的是人力行政的，所以呢他有一次去相亲的时候，第一句话就跟对方说，要不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吧。还看到就是丫丫在说，他说因为我的工作是客服嘛，所以跟父母通话开头习惯性的都是您好，然后结尾的时候都是说祝您生活愉快，久而久之就会把这些习惯带到生活当中吧。还看到了这是 Lucky 在说，他说因为是要学的专业，当时学的就是，所以现在只要把瓶盖拿下来的话呢，就必须要扣朝上放置的位置，一定要按照严格的标准。还看到了这是小青在跟我分享，他说因为是护士，很爱研究朋友手上的血管，每次看到又粗又直的，心里面就在想这要是扎一针，不扎一针太可惜了。然后朋友就经常吐槽，他说已经到下班点了，你能不能跟我吃饭或者逛街的时候正常一点。所以有没有什么是你改不掉的职业习惯职业病呢？我记得身边有一位朋友是设计师，有的时候大家在路上，比如说我们晚上打算去吃饭，当走到一家门牌的时候，他就会好奇，就会开始研究人家的这个门牌，就会觉得这个门头好像设计感不怎么强，或者是颜色的搭配不怎么完美。所以久而久之在生活当中都会有类似这样的现象发生。你有没有什么样改不掉的职业病或者是职业习惯呢？稍后的时间我们来送出来自于金志文的这首《远走高飞》。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爸爸，什么是爱国？
2: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2: 你爱我们的家吗？
1: 爱。
2: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 不会。
2: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 嗯，
2: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4: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5: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4: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5: 行，再来一把。
6: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7: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8: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9: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0: 朋友圈仅三天可见
11: ？No， 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10: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11: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

欢迎各位跟我一同继续锁定在今天音乐朋友圈的节目当中。有没有什么是你改不掉的职业病或者是职业习惯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市民小一在分享，他说听见电铃声会哆嗦，下意识的想要跑到公共场所，会记住所有的出入口以及分辨东西南北的方向，而且还会观察应急器材。晨晨在分享，他说因为是高中老师嘛，所以特别明显的口头禅就是说话之前总喜欢无意识的加上我讲一下，我强调一下，说的时候自己基本上意识不到，总是随口就带出来了，然后家人和朋友呢总是会说能不能下课。还看到了，这是小薇在说，他说因为是医生嘛，所以随身就会带这个酒精的消毒液，每次洗手都要按照标准的洗手法，洗完之后还要用再一次用一下这个消毒液。其实最近一段时间如果是出去的话呢，包里面放一个可以免洗的消毒液洗手液也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不知道各位你们在生活工作当中都养成了哪些改不掉的职业病习惯呢？下面的这首歌来自于李荣浩和欧阳娜娜两个人合作在一起的一首很好听的歌曲，叫做《我是》。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为您导航。
6: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7: 北京时间的15:29，我是王月王师傅，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3度。现在城外的实时温度为33度，空气指数50，属于优，伴有南风3级，相对湿度是59%。再来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要提示到您的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阴转多云，有偏南风3到4级。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转阴，白天有雷阵雨或阵雨，偏南风3到4级，白天阵风6到8级。要特别提示您的是，未来一周呢是既有高温又有雷雨，还会有大风，整体上呢是闷热为先哈。邢台市中医院也是提示各位，雨天呢道路湿滑，能见度低，驾车时呢要注意减速慢行，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避开积水路段。同时呢，因为受降雨的影响，湿度高，体感闷热，我们的防暑等级也很高，大家要注意防暑安全。外出时呢，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同时呢，携带好防暑降温的药品，以备不时之需。
6: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8: 朋友圈仅3天可见
9: ？No。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8: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9: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各路好友，各种欢乐，都在音乐朋友圈。
10: 音乐朋友圈，
11: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这是来自于孙燕姿所带来的这首《遇见》，也欢迎各位此刻继续锁定在今天音乐朋友圈的节目当中。有没有那些改不掉的职业病、职业习惯呢？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朋友圈仅三天可见
9: ？No， 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8: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9: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各路好友，各种欢乐，都在音乐朋友圈。
1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今天音乐朋友圈的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聊一聊有没有什么改不掉的职业病呢？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就是佳佳在跟我分享，他说，刷个杯子，人家可能需要5分钟，我得半个小时，因为不能够聚集成滴，又不能够成骨留下，心疼自己。看来应该是医学方面的人士啊。这是微微在跟我分享，他说因为是做平面设计的，走在大街上看到各种各样的门头和广告，都还不停地跟别人说，你看这是什么什么字体，你看这个颜色搭配。

配的不太好。这是一位网友啊，说中医学的是中医，现在只要和人家见面握手的话呢，就会下意识的将别人的手反过来，然后去号脉，这可能真的是养成了一种职业病吧。所以在生活当中，有没有哪些是你改不掉的职业病、职业习惯呢？梁咏琪，胆小鬼。

0: 我的单曲循环，
1: 最近我听的最多的一首歌。
2: 大家好，我是张小玉，我单曲循环的一首歌曲是程璧的《酒不唱歌忘了歌》。我对云南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歌曲很容易让我回想到曾经工作生活的地方，蓝天白云。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喜欢动听917我爱的旋律，更喜欢欣赏车窗外的美景，一起分享快乐，分享生活。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3: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4: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3: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5: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6: 当然不是了。
5: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6: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
7: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4: 没警察。
7: 有电子警察。
4: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2: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花酥甜，
9: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
10: 异乡万千，
8: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9: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8: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9: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雄县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朵，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雄县融媒体中心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
1: 以书香蕴含底蕴，以运动澎湃活力，以文体焕新未来之城，欢迎大家来到雄安。本期节目呢，我们将带大家沉浸式的体验雄安各具特色的文体场馆，包含了雄安体育中心、雄安图书馆以及攒港综合文体中心。这三个场馆呢，带给我们不同的体验感受，赛事娱乐、亲子活动、沉浸学习一应俱全，体验感也更加的丰富多元。接下来就让我们先来打卡离雄安站最近的场馆——攒港综合文体中心。
0: 好，现在呢，我们首先来到的是攒港综合文体中心，也非常荣幸的请到了项目负责人邹明远邹馆长，您好。
2: 京津冀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邹馆长，我看到咱们这个场馆的面积真的是不小啊，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 是的，咱港综合文体中心呢，项目总面积是35000平米，它分为呢地上7层和地下1层，主要我们的这个内容包括呢这个文化艺术空间，包括我们的体育运动场地。

0: 场地是吧？这些场地目前是免费开放的吗？
1: 是的，我们室外呢，包含有篮球场啊，包括这个亲子、儿童、无动力的设施，还有极限运动场地等等，都是免费对周边居民开放的。
0: 那上个月是6月18号开业的，到目前为止，它的运营情况是什么样子的？
1: 从6月18号开业来呢，我们开业活动是4天，在开业活动6月18号当天，我们是一共来了7000人次的游客。那么开业活动4天，总共累计了有接近4万名游客参与，现场还是非常火爆的。
0: 那真的是挺火爆的哈。那是本地游客比较多呢，还是我们周边地区的游客朋友们比较多呢？
1: 这个通过我们4天的开业活动去调研采访啊。了解到的有京津冀地区的比较多，比如说同时又有保定的呀、石家庄的呀，还有我们本地的游客、周边的居民，从荣东、荣西、雄东的居民都有，但大部分呢是京津冀的外来游客还是比较多的。
0: 那看来对咱们咱港综合文体中心的关注度也是比较高哈。那接下来呢，就给我们来整体介绍一下吧。
1: 好，现在呢我们。来到2楼可以看到，整个咱港文体中心就餐区全部都集中在2楼这个区域，方便各个游客家庭，就餐休息。包括我们从2楼可以看到北面的这排窗户呢，可以看到我们的1楼的泳池。1楼我们的泳池呢是21米乘25米，8条泳道的这么一个训练池。同时我们的这个东面呢是我们一个水上乐园，水上乐园的面积呢是800平米，一般是亲子类的儿童在里面玩耍的比较居多。
0: 好，那我们这个餐厅可以同时容纳多少人就餐呢？
1: 餐厅同时可以容纳50人左右的就餐。
0: 好，那我们继续往前走。我们这个二楼就是主要是一个就餐区域，是不是？
1: 是的。
0: 好，那我们去3楼看一看。
1: 现在可以看到我们3楼的快乐星球乐园呢，是我们的一个室内的儿童乐园，它一共是1900平米，分为我们的这个幼童啊、青少年呢。一般分里边呢有趣玩、异形滑梯，还有这种海洋球，包括体适能的等等。
0: 那其实咱们这个咱港综合文体中心，它的是一个亲子主题的一个场馆，对吗？
1: 是的，目前我们到3层可以看到，1至3层呢，目前我们都是以儿童为主的，包括我们的以上4到7层的空间，其实都是主打的以这种，儿童啊、青少年成长空间啊这么一个主题来打造的。包括现在我们这个3楼可以看到我们的攀岩区，它一共是200平米，它呢是分3条赛道，分3个区域，一个呢是初级的区域，包括我们的中级区域以及高级区域，它所有的里面的模块呢都是一种可移动、可拆卸、可随意1:1模仿室外的一些，岩壁啊，包括一些功能都是可以随时进行拆卸改造的。
0: 小朋友的话，咱们最小是多少岁，就可以玩这个项目呢？
1: 目前我们统计的4岁的小朋友也有，4到6岁的目前也是可以玩的，在我们的初级赛道。目前呢，从开业至今，都是我们的青少年儿童居多，比如说这个4到16岁区间的，成人呢还是比较少的。
0: 那看来就是小朋友的乐园了哈。
1: 是的。
0: 好，除了攀岩的场馆，我们这是一个游乐园，是不是？
1: 对，我们是一个室内的儿童无动力乐园，包括里面的滑梯啊、蹦床啊，还有我们的海洋池、沙石。
0: 现在这是放暑假了嘛？我看到有很多的小朋友哈。
1: 是的，一般我们很多带孩子来游玩的家长呢，孩子可以在我们的整个咱港文体中心里面可以玩一整天，家长呢有很多个休息区域。包括我们的小朋友们呢，可以在里面根据不同区域的功能和配套的一些空间，可以进行随意的更换。因为我们的票呢是分为一票通的一个卡券，一票通呢就是我们1楼到7楼，除了我们的4楼剧院，都是可以一票畅玩的。
0: 那对于这个暑假游玩来看，一票通还是很方便的哈。
1: 对，一票通呢，我们是分为一大一小。然后开业期间呢，我们是进行了一个开业优惠价，是158元。那么下面呢，我们会根据这个暑假，会根据暑假呢去制定一个更合适、更优惠的一个价格。
0: 也就是说158块钱就可以在咱港综合文体中心玩一整天，对吗？
1: 是的，没问题。
0: 那真的是太划算了哈。好，现在呢，我们来到了4楼，感觉就突然间安静下来了。我看到那边有一个图书馆哈。
1: 是的，我们4楼呢是雄安图书馆总馆的分馆，我们叫咱港分馆。我们这个图书馆呢是分为这种少儿主题的， 面积呢一共是300平米。

0: 包括我们的里面的机械环设备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便捷服务啊，都是跟我们的雄安总管是互通的。
1: 哦，那它能不能实现咱们这个通借通还的这样一个功能呢？
0: 是可以的，包括我们的借阅，包括我们现场有管员会给大家去办理这种图书外借，回家去进行一个阅读的这种功能，然后包括呢，它可以实现，到我们其他的分管啊，以及总管啊，都是可以通借通还的。
1: 那还是挺方便的哈。那咱们近期有没有哪些图书分享会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些啊？
0: 有的，我们现在呢是。目前每一个分管呢会进行这种常态化的每周末进行绘本阅读。我们每周六、每周日呢会在现场由我们的管员通过提前准备的方案，去通过比如说我们近期组织的《狼牙山五壮士》啊，这种小兵张嘎呀，符合这种节日特色的，去进行一个周末的分享。
1: 比如说这些活动，我们的游客朋友，可以通过哪些平台提前得知呢？
0: 首先我们是会有雄安文体购的公众号，包括我们的一些社群呐，包括线下的一些推送，都是可以去让周边人去提前了解的。
1: 好，那也给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来介绍一下，我们什么时间段来比较好？比如说什么时间段人多，人少啊，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平时呢，我们这个图书馆的区域有这个自习区域。还有这个儿童的一些动漫的图书区域，那么如果说对于周边的一些工作人员啊、企事业单位的人啊，他可能是上午的时候呢来进行自习啊，进行一些其他的工作会方便一些。那么下午到晚上的时候呢，会有一些周边的儿童啊，还有其他区域的儿童，家长带着孩子来玩的这种时间段呢就居多，就不建议呢一些自习的朋友们在高峰期的时候来。
1: 好，那有哪些亲子活动呢？就是咱们这个图书馆。
0: 亲子活动的话，目前我们只有是周末的时候进行的一个绘本阅读。
2: 好，从图书馆出来呢，我们来到了这个童梦星河艺术中心的一个剧场，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吧。
0: 是的，我们剧场呢总面积是1300平，那么我们的剧场定位为儿童友好型的艺术中心，同时我们拥有453个座位。以及我们里面包含化妆间呀，包括排练厅等等一些配套空间。
2: 那我们的这个暑假期间有哪些演出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0: 从我们6月18号开业呢，一直持续到8月9号，从我们的这个开心麻花、尚美影官方授权的剧团，到河北省杂技团以及河北省话剧院，给我们提供了多种类的儿童剧。儿童剧的剧目呢，包括这种安徒生的《盛会》《葫芦兄弟》《白雪公主》，这个期间呢，都是对外去进行表演观看的。
2: 那它的一个上座率怎么样呢？
0: 上座率的话，平均以我们的这个开业至今的数据来看呢，都能达到60%到80%。
2: 那就是可以的哈。而且我看到这个剧目也是非常丰富的，无论是亲子啊，还是小朋友们，甚至是我们已经放假的这些中学生们，都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哈。
0: 是的，因为从我们的这些剧目呢，可以看出来，它都是以儿童剧居多。这个呢也符合咱港文体中心的这个亲子的定位。以及我们这个剧场呢，它的全称你也看到了，叫这个童梦星河的这个艺术中心。打造的就是儿童友好型的，包括我们整体场馆的一种儿童友好的主题。
2: 好，那这个4楼的体验感是非常的好，感觉。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去5楼吧。咱港综合文体中心是距雄安高铁站最近的一个场馆了哈。
0: 是的，雄安高铁站的距离咱港综合文体中心仅有400米。
2: 好，现在呢，我们来到了5楼。我看到5楼现在我们这个有大片的休息区哈。
0: 是的，因为我们每个楼层呢，兼顾了很多家长的需求。因为不光是我们儿童玩的空间居多，也要考虑到家长的一些休息空间。那么我们在1到7层的这个不同的区域呢，都会为我们去家长啊，包括孩子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去考虑这些 多个可以休息的区域。那五楼这个区域呢，是我们整个楼层休息区域面积最大的。我们里边有一些沙发呀、桌椅呀，方便一些家长父母去进行休息，比如说工作这么一个区域。
2: 那还是挺方便的。我看它旁边呢，就是一个叫做酷玩会的一个游乐场哈。
0: 是酷玩会呢，它是我们5层主打的是电子游戏。电子游戏呢，里面我们有一些复古的这些街机游戏啊，还有一些跳舞机、摩托车、实况足球、篮球，包括我们的一个 PS5，都是可以进行一些亲子互动，家庭一起共玩的这么一个空间。
2: 好像有一种怀旧的感觉哈。
0: 没错，您可以看到这个，我们很多的游戏设备呢，都是我们小的时候，有的一些街机游戏，
2: 没错。
0: 比如说一些拳皇啊，还有一些越南战役啊，这些小游戏，也有一些这种，家庭亲子互动的，比如说实况足球，还有一些其他的游戏机，种类还是比较全面的。
2: 也可以让小朋友来体验一下爸爸妈妈小时候玩的一些游戏。
0: 是的。
2: 好，那太有情怀了啊！那平时工作压力大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来这里啊，玩两把我们这个电玩，放松放松心情啊，是非常好的一种体验。它有没有这个年龄限制呢？
0: 目前我们整个场馆虽然说是主打这种儿童，或者是青少年成长空间的这么一个主题，但是呢，它同时它也是亲子类的。那亲子类呢？一般都是家长带着孩子玩的比较多。像比如说我小的时候，我去这个，比如说去游戏厅啊，去哪儿啊，这个家里面都是一般是持反对意见的。现在可以看到很多家长是主动带着孩子去共同参与的这么一个环节。
2: 好，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6楼哈。六楼就相对安静一些了。
0: 是，六楼呢，它是我们同时兼顾了全民健身，还有一些像最近很火的一些拼豆啊，包括我们的这个乐高，一些拼装区域。那同时，这个全民健身场地呢，我们是有14片羽毛球场，包括2个篮球场，里面我们可以去举办一些全民健身相关的一些比赛，比如说羽毛球、乒乓球、篮球，同时呢，又能为周边的这些单位去举办一些企业运动会啊，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团建啊，场地这么一个空间。那同时6楼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拼豆区域，里面我们有这种体验区、拼装区，还有一些选材区，包括我们的拍照打卡区域。我们其实6楼呢，是我们整个场馆最火的一个区域，基本是不分节假日的，每天人都是非常多啊，基本都是家长啊带着孩子一块儿来拼装的，一拼呢就是每个人3个小时、4个小时起步，同时我们有一些大的一些拼豆的这些，需要8个小时以上才能完成。
2: 看出来了，人是很多的啊，而且我发现这个6楼好像是一种运动和益智相结合的一个楼层场馆哈。
0: 是的，所以我们叫创意像素工坊。
2: 好，非常棒。来，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去7楼了，7楼是我们的最高一层了吗？
0: 对，7楼也是我们的最后一层。
2: 1至6楼是可以坐扶梯上楼的哈，那7楼需要坐直梯了。
0: 是的，七楼呢，我们要坐直梯上去。
2: 好，7楼好像更加有神秘感呢。
0: 是的，七楼叫极速四驱空间。那通过"四驱"这两个字呢，我们就能知道它是主玩四驱车的一个地方。
2: 好，那我们去看一看。两个小朋友，你们今天也是来玩的吗？感觉这里好玩吗？好玩，都玩了哪些项目啊？
3: 我们要去那个儿童乐园。
2: 儿童乐园啊，
3: 拼豆。
2: 还有拼豆是吗？好，那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这个7楼啊，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7层呢，我们是以这种四驱车为主题的一个空间。那么7层呢，我们首先从这个我们的组装区域，一直到我们的3个赛道区。三个赛道区呢，我们分为初级赛道，然后我们的比赛赛道和我们的高级赛道。那首先看到的就是这个高级赛道，它是有一个4米高的这么一个结构，我们管它叫4米高的大飞龙。这个设备呢，目前我们已经申请专利了。我们国内呢，目前只有2条赛道，分为南方一条、北方一条。那目前这条呢，就是北方唯一的一条4米高的大飞龙。通过我们对 四驱车的一些改装啊，去测试、去试验，在我们的这个初级赛道上不断的调试啊，不断的更换设备，那么最后才可以实现在我们这个

0: 高级赛道里面去进行一个赛车，
1: 好像有一种这个科普赛事的功能感觉哈。
0: 是的。
1: 好，它是一种极速的体验感哈。好，那我们从1楼到7楼啊，完整的去体验了我们这个攒岗综合文体中心的一些功能，还有一些设施，感觉是非常好玩的，而且亲子体验非常的好哈。那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出行方式吧。
0: 好的，没问题。从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了解到攒岗综合文体中心呢，距离高铁站仅有400米。那么我建议来自驾的朋友呢，可以直接导航搜索攒岗综合文体中心就可以直达了。那么到了高速口呢，我们推荐到大营站下高速，约5公里的时候可以到达攒岗文体中心。包括攒岗综合文体中心的地下车位呢，总共有133个。那么同时呢，周边地区包括雄安站。总计有700个停车位，以及距离我们南面100米的有中国雄安铁链中心，里面目前有开放187个停车位，所以我们的停车位还是比较充足的。
1: 好，非常感谢邹馆长全心耐心细致的陪伴和专业的讲解，也带我们沉浸式的解锁了雄安新晋文体地标攒岗综合文体中心的全部魅力。也相信啊，听完了这一路的探访，大家和我一样，对这座全新的综合性场馆有了一个全方位、超详细的了解。不同于传统单一的文体建筑，攒岗综合文体中心依托雄安站的枢纽优势，以独特的线条美学设计，打造出7层垂直叠加的复合性空间，将颜值与实用性完美融合。这里呢，不只是一座建筑，更是服务周边群众、覆盖全年龄段的一站式文体生活阵地。它精准贴合了青少年成长的需求和家庭休闲的场景，更加真正地织密了雄安15分钟文体生活圈，让文体休闲、品质生活触手可及，也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未来之城的烟火温情与民生温度。虽然啊，逛完了活力满满的攒岗综合文体中心，但属于雄安夏日的文体精彩还远远没有结束。那接下来呢，我们稍作休息，休息之后呢，我们将继续打卡雄安两大核心文体地标，一起走进书香静谧、治愈人心的雄安图书馆，还有活力澎湃、激情四射的雄安体育中心。

0: 邢台市中医医院医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医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5: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听众朋友们，我是温龙。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12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7: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6: 917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7: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6: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7: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7月8月团期多多。
6: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7: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22771223
6: 22771223 2277122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3: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4: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5: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8: 精彩未来，
7: 为您导航，
8: 为您导航。
9: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10: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1: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10: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1: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 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雄县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朵，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雄县融媒体中心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刚刚呢，我们打卡了以亲子为主题的攒港综合文体中心，主打一个陪伴，更加适合青少年成长。那接下来呢，喜欢看乒乓赛事、喜欢运动派对的朋友们，下一站我们将会走进雄安体育中心，体验热血运动盛宴。好，听众朋友们，我们现在呢来到的是雄安体育中心，我身边呢是雄安体育中心的赛事活动部项目经理陆朝阳。陆经理你好。
1: 主持人您好，各位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陆经理，我是第一次来到咱们雄安体育中心，感觉这个外表呀是非常的恢宏啊。那从空中看啊，有人说它是三枚山水印章落于新城的美丽画卷，所以我也非常的好奇，它为什么是三枚山水印章呢？
1: 因为我们体育中心是由三座场馆组合而成，四西向东分别是游泳馆、体育场和体育馆，所以说被称为三座山水印章。
0: 哦，原来是这样啊，它也是中式美学和现代化融为一体了。这样一个独特的设计理念，藏着什么样的独属于雄安的文化表达呢？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1: 首先，它的设计灵感是来自于白洋淀的水波纹，采用了国内首创的涟漪悬索网格结构。一场两馆三个单体建筑是以中轴线对称分布，从侧面看就像山峦，俯瞰时又像印章，所以说就符合刚才您提到的山水印章这个描述。
0: 哦，原来是这样。那雄安体育中心的整体规划是怎样的？
1: 雄安体育中心总占地面积约35万平方米，它是包含了一座约3万座的体育场，一个约1万座的体育馆，还有一个约2000多座的游泳馆，这三座场馆是均达到了甲级赛事标准，所以说能承接高水平的体育赛事和演出活动。
0: 这么大的一个体育中心啊，我是第一次来，我是肯定会迷路的啊。所以说这三座场馆，给大家。

0: 再来具体的介绍一下，如果我们是远道而来的朋友，怎么玩比较合适？
1: 好的，我为大家也介绍一下我们的布局。最西侧是我们的游泳馆，游泳馆的一层是游泳馆，二层是羽毛球馆，我们的中间场馆是体育场，场中心是一片标准的天然草足球场，足球场外侧是一圈标准的800米塑胶跑道，可以满足大家对于足球和田径的需求，同时我们最东侧是体育馆，这座馆的话是日常作为篮球馆使用。
0: 那这些场馆现在对这个全民已经开放了吗？
1: 是的，已经对大家开放了。
0: 那我们怎么去使用呢？怎样去预约呢？
1: 各位朋友可以通过雄安文体购小程序来预约我们场馆所有的运动设施。
0: 那比如说我们这个周边呢，北京啊、天津的一些公司啊、团体啊，想要来团建，举办这个赛事，咱们目前是可以承接吗？
1: 可以承接，我们也是热烈欢迎大家过来举办类似的活动。
0: 好，那我们这个雄安体育中心啊，除了可以承接这个国际的赛事，还有日常的赛事，又是如何来平衡专业竞技和咱们普通老百姓的全民健身呢？
1: 我们雄安体育中心的定位本就是集专业赛事和全民健身文化演绎于一体的综合体。那么对于我们日常举办专业赛事活动以外，全民健身方面我们也是对大家全民开放。日常我们开放游泳、羽毛球、篮球、网球、射击射箭等一系列的大家喜闻乐见的运动项目，也是欢迎大家来体验。
0: 好，刚才陆经理给我们介绍了啊，我们这个场馆里面有篮球馆、游泳馆，还有这个射击馆啊，可以说是项目非常的丰富。我在一楼的时候也看到了有很多小朋友都在游泳啊。那现在我们正值暑期了啊，这个场馆的设置和安全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1: 正值夏季炎热的阶段，所以说我们现在游泳馆是异常火爆的。日常我们接待市民和疏解单位的员工都过来游泳游玩。在游泳馆的周圈我们都配备了专业的救生员，全程看护大家，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的在里面游泳，包括带一些小朋友过来也都是非常安全的。
0: 那咱们这个赛道现在是具备专业比赛级别的吗？
1: 是的，我们体育中心的所有的场馆都是达到高水平的赛事标准，所以说就像大家日常预约来体验的这些项目，其实都是在未来举办专业赛事的时候专业的赛场。
0: 看起来真的非常不错啊，那我就特别想体验一下了啊。好，了解了场馆的整体布局啊，我们也能够感受到这里呢不只是一个单一的运动场地，它肯定是配套了很多的特色活动同时展开的啊。那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吧。
1: 首先在介绍特色活动之前，我先为大家介绍一个1741海悦后街。这个后街是位于我们体育场和游泳馆地上一层中间的区域，它是我们雄安体育中心重点打造的夏季特色 IP。在这条街区上面我们推出了特色的系列活动，比如现在正在开展的畅享生活季活动，是从5月一直持续到9月，每天晚上的7点到9点都在开展。它是以全民 K 歌赛事为核心内容，将烟火美食、现场音乐演出有机结合，同时线下的市民可以沉浸式的逛市集、听音乐，我们还会全程直播，线上的网友也可以全程观看。
0: 听起来非常的有吸引力啊！刚才这个陆经理也说了，我们这个畅享生活季的活动是从5月持续到9月，每天晚上的7点到9点向全民开放的哈。那除了这个畅享生活季的活动，还有什么其他的特色活动吗？
1: 后续我们也在规划推出一系列其他的活动，比如说荧光派对活动，它是将运动和荧光元素结合起来，参与者是穿戴荧光装备，在星空下参与轻运动的活动。同时我们为了满足不同人群的运动需求，也推出了一系列的新潮轻运动的赛事，比如说匹克球会员赛，匹克球爱好者可以有平台进行一个切磋，还有网球击屏挑战赛，是将网球的技巧性和击屏的趣味性结合起来。
0: 好，那么这些活动都适合哪些人群呢？给我们具体来介绍一下。
1: 对于亲子类，我比较推荐网球击屏挑战赛，家长可以带着小朋友一起参与，体验其中的乐趣。那么对于全家一起玩，或者是叫上一群朋友过来玩的话，我比较推荐荧光派对活动和匹克球会员赛。
0: 好，那这些活动呢感觉都是动态感非常拉满的一些集体活动哈。除了这些特色活动，其实很多乒乓

0: 球迷早已期待很久的，就是我们中国乒乓球俱乐部的超级联赛第二阶段了哈。那来陆经理给我们来重点介绍一下吧。
1: 好的，2026年乒超联赛将在7月29日到8月1日在雄安体育中心举办。这是雄安体育中心继2025年承办乒超联赛以来，再次迎来这项国内最高水平的乒乓球赛事。到时候多名顶尖高水平的运动员将齐聚雄安体育中心，为大家奉上一场精彩的对决盛宴。
0: 嗯，那真的是我们这个乒乓球迷的一个福利了啊。那我们这个俱乐部的超级联赛在雄安已经是2年连续举办了啊。这场顶级的赛事其实对于雄安，对于我们周边的游客来说，又有怎样的特殊意义呢？
1: 好的，对于城市而言，连续举办2年的乒超联赛，我认为意义早已经超越了赛事的本身。它就像一面镜子，可以反映出雄安新区从蓝图走向现实的坚定步伐。同时也让来自五湖四海的各个朋友走进雄安，感受到这里的变化与活力。对于游客和市民而言，这是一次在家门口就可以观赏到国球顶级水平赛事的机会。那么雄安不仅承载着国家战略，更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没错。那刚才听了这个陆经理的介绍啊，从街头音乐、荧光派对，再到这个趣味球类赛事、专业乒超联赛，活动类型也是非常的丰富哈。那很多的外地游客，也会有一些困惑，比如说如何高效的游玩呢？那接下来就请陆经理给大家规划一下，适合不同人群的打卡路线吧。
1: 好的。首先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雄安体育中心周边的交通环境。雄安体育中心是位于雄安新区的启动区北部，交通方面非常便利，在我们场馆周圈已经规划了多条的公交线路，例如317路、K11路和雄安旅游1号线等，大家可以乘坐公交来到我们的场馆。同时我们距离雄安站、白洋淀站都非常的近，大家可以直接打车，大概15到30分钟左右也可以来到我们场馆。那么针对不同的人群，我这里给大家规划了2条游玩路线。对于我们的乒乓球迷，我推荐大家可以直接到达我们的体育馆观看我们的乒超联赛。那么在赛前或者赛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1741海悦后街逛一逛，来听一听全民 K 歌，尝一尝市井的美食。那么对于运动爱好者，我们日常场馆是对外开放全民健身项目，大家可以来到雄安体育中心，带上家人和朋友一起来体验不同的运动项目。
0: 非常感谢陆经理的细致分享，无论是乒乓球迷、运动爱好者，还是想要夜游打卡的游客朋友们，我们相信呢，在这里都能够找到专属的乐趣。好，再一次感谢陆经理您的分享，谢谢您。
1: 欢迎大家来雄安体育中心游玩和体验运动项目。
0: 好的。运动安放热忱，书香沉淀内心。一座现代化的新城，既要有挥洒汗水的赛场，也得有静心品读的精神殿堂。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转换心境，一同来走进雄安标志性文化地标雄安图书馆，在层层书卷之中来读懂未来之城的人文底色。现在我们来到了书香殿堂雄安图书馆，以古籍书卷为设计灵感，一眼呢便能够感受到浓厚的文化气韵。今天邀请到了雄安图书馆阅读推广中心的胡雪英老师。胡老师你好。
2: 主持人您好，各位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第一次来到我们的雄安图书馆，感觉整个设计呢非常的大气，而且非常的独特。那么胡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整个图书馆的整体规模吧。
2: 雄安图书馆建筑面积6.8万平方米，分为地上7层、地下2层，设有3500个阅览座位，设计藏书量在150万册，是雄安新区首个城市级公共文化场馆。咱们整体设计借鉴了古籍简牍的造型，底层像一本翻开的书页，既传承传统文化，又体现咱们开放包容的新区气质，致力于为市民提供高品质的公共文化服务，打造一座有书香、有科技、有温度的现代化城市文化地标。
0: 胡老师，咱们整个图书馆啊，一共有几层呀？
2: 咱们图书馆一共有9层，分为地上7层和地下2层。
0: 那每一层的功能是怎样的呢？
2: 我们1层、2层主要以动为主，1层是服务大厅、幼儿阅览区和少儿阅览区，还有可容纳264人的报告厅。 在我们一层的西侧呢有集中传输处，大厅里呢有我们智能人形机器管员熊图，二层是新发展理念区、综合阅览区，还有休闲阅览区和文创店。那么3至6层呢以静态为主，是我们的社科阅览区，我们3层还设有静谧阅览室和跨境阅览室，4层是社科阅览区，5层是自然科学阅览区。
3: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工作可能一成不变，但心情却能以旧换新，伸伸懒腰准备下班。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4: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5: 爸爸，爸爸，红灯！
4: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5: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6: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5: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7: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8: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9: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8: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9: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清。
3: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来关注这一时段你好交通资讯内容。
1: 好，我们来首先关注到的是，按照相关批复文件，施工单位对邢台市国道暨340东子县东正庄村东至西甲郭互通段修复养护中修工程施工。那施工路段会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起止桩号来关注是447公里400米至462公里610米段，施工时间会持续到2026年10月2号。那在施工期间，大家要积极配合，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
0: 再来关注国道祁函县 G514 郭村村北至邢函界段修复养护中修工程进行施工，施工路段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起止桩号为147公里0米处到164公里960米处，施工时间截止到2026年9月15号，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你好交通全部资讯内容。一首歌曲过后，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滴滴猫猫晚上好。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滴滴妈妈，晚上好，
2: 精彩陪伴少不了。
1: 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在每天下午5点到7点陪伴您出行在路上的滴滴妈妈，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文龙。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雅婷。
1: 朋友们，此时此刻都下班了吗？走哪儿了？都可以找到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和我们说上一声下班快乐。
2: 来关注一下邢台气象台，在今天上午的11点54分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前半夜，我市西部地区包括信都、湘都、临城、内丘、沙河、百乡、龙窑、仁泽、南河都有雷阵雨天气，伴有八级以上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个别地点有冰雹，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
1: 是的，我们再来共同关注一下目前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目前从路面通行来看，现在市区的各条路口路段的通行压力都是比较小的，朋友们都可以放心行驶。那如果说大家行驶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来第一时间找到邢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这时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邢台市区呢，部分路段呢正在进行道路施工，热力管道的施工。那提醒大家，从7月18号持续到10月30号，那在塔林南路丰仓街至龙泉大街这一路段会进行热力管道的施工。
1: 好嘞，再来关注一下，在太行路新兴西大街至建设西大街路段呢，会进行热力管网的施工，以及呢，持续时间会到这个月底啊，7月31号。在团结大街冶金路到守敬路北侧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道呢位置呢也会进行热力管道施工，持续时间呢会到8月31号，以及呢，在公园西街和冶金北路交叉口会进行热力施工。
2: 刚刚呢，邢台市气象台发过来了最新的预警信号。那预计呢，在今天下午4点49分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在今天下午到夜间，我市西部地区包括信都、湘都、临城、内丘将会出现小时雨量30毫米以上，或者累计雨量5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
1: 那大家呢，在出行之前呢，要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好雨具，以备不时之需。另外来关注一下，今天是周一，限行尾号是1和6，明天是周二，限行尾号是2和7。那限行时间呢，都是从早7点到晚8点。限行区域是在东华路祥和大街、滨江路，还有龙。

0: 港大街四条道路的尾合区域。
1: 那也提醒大家，每天下午的5点到7点也是公交专用车道的使用时间，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行驶了。
0: 那如果说大家此时此刻已经下班了，可以找到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来和我们说上一声下班快乐。

0: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1: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2: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1: 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3: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1: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妹妹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爹爹妈妈晚上好，
1: 下班路上陪你唠。
0: 今天和大家来唠点什么呢？很多朋友可能最近也关注到了这样的一个话题啊，就是好了好了啊，包括这下坏了。如果说好了好了在前面，那这就是安抚，对吧？坏了坏了，那就是以为前面出什么大事了。
1: 这两天可能很多朋友都看到了，因为是源于网上有一个帖子特别火，一个留学生呢晒了自己通过汉语五级考试，结果评论区呢直接就变成了中文十级模拟考场，然后网友就出了一道题把大家都给难住了，其中就是特别典型的坏了坏了这下好了和好了好了这下坏了，到底哪个更坏呢？
0: 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光品啊，就这两句话是不是很有意思呢？明明都是好了和坏了的一个组合，但是这个意思呢就好像完全是不一样的，对吧？有人说好了好了这下坏了，然后呢前面还在安抚，后面呢就突然转折，有一种我早就说了吧啊这样的一种意味。那有人说坏了坏了这下好了啊，以为前面出什么大事了，结果是虚惊一场，有一种幸好幸好的一种释然。
1: 但是我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即便是说后面的坏了坏了这下好了，我也觉得是一种出了问题出了大事的这种感觉。当然了，还有朋友做了其他的补充啊，就是坏了坏了这下坏了和好了好了这下好了，这四句话放到一块儿，同样的几个字儿，但是不同的排列组合，你看这意思都是千差万别的。
0: 对，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读着读着这个重音呢，你看你放在哪儿，放在哪儿的话，它这个出来的意思可能就会千差万别。还有一个例子，就是这语文呢是一五一十，对吧？我们平常说话叫一五一十的告诉我发生点什么，而数学的话就是二五一十，
1: 所以你看怎么来辨别它、
0: 就是、对
1: 于咱们中国人来说你不需要辨别，对吧？你就是刻在骨子里的，你就知道语文当中说你一五一十的怎么怎么样，数学的话乘法口诀就是二五一十，
0: 所以说没有对错。
1: 但是你对于外国朋友他们学中文的话，那简直太难了，到底是一五一十还是二五一十呢？
0: 对，有的时候呢这个同样的一五一十在语文跟数学里边就是完全两码事儿哈。还有特别搞笑的就是别人说你过来啊，就是我们可以过去，对吧？要是说你过来来啊，就赶紧扭头就跑。
1: 对，说不定要揍你
0: 啊！你过来来，你再说一遍。
1: 对，一个来是正常社交，对吧？两个来是你过来，咱俩聊聊。你看你发生的事儿，昨天晚上你说什么不该说的话了吗？多加了一个来，这语气上就不一样了。
0: 对，完全不一样了。两个来呢，就是是吧？是你过来，然后咱俩聊一聊。昨天朋友圈你发什么，然后再加一个来，这语气马上就不一样了。
1: 所以说呢，今天来和大家聊一聊，有没有在生活当中遇到过类似的中文妙不可言的时刻呢？或者是变一种语气，或者多加一个字就完全有不一样的感受了，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在留言处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吧。

0: 好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23，您依然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滴滴妈妈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文龙，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雅婷。
0: 我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其实是可乐，可乐来了，下班快乐，
1: 下班快乐，
0: 可乐给我们发送过来说下班快乐，这天又阴了，
1: 哎，多了两个又是吧，就
0: 又
1: 加强强调了特别多次。
0: 对，你说这个天确实是又阴了啊，
1: 飘忽不定的，
0: 所以说呢大家这两天出行之前还是要关注一下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另外的话需要提醒大家的是，邢台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4:49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那预计呢在今天下午到夜间，我市在西部地区信都、湘都、临城、内丘、沙河将会出现小时雨量30毫米以上或累计雨量5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大家要注意做好防范。
1: 大家在行车安全之余呢，也都可以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哪一刻让你感受到了中文的博大精深，比如说我们刚开始说的坏了坏了这下好了，或者好了好了这下坏了，还有说到底是一五一十还是二五一十，那总结下来就是语文里说一五一十，数学里就得说二五一十。
0: 所以说呢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啊，大家在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中文妙不可言这样的一个时刻呢，都可以在我看行91.7微信公众平台来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来看一下我们群聊当中有位朋友，来刷新一下，这位朋友金三子给我们发送过来说，好了好了这下坏了，坏了坏了这下好了，
1: 看来这朋友也是看到这个链接了哈，感受到中文的博大精深，也看到很多听众都来跟我们继续留言，琪琪就说了这确实是一个梗啊，语文就是一五一十，数学就是二五一十，就得说清楚讲明白，在不同的语境里看就是完全不同的意思。
0: 这个语文里边的一五一十呢就是要说清楚讲明白，但是数学里的二五一十这就是我们学的是吧，乘法

0: 八口诀，同样的一个一五一十，在不同的这个语境当中的意思就完全不一样。其实我们会发现这个对比特别的妙，对吧？一五一十呢，从这种数数的动作来引申出原原本本、清清楚楚的意思。那二五一十呢，就是老老实实的，是把这个乘法口诀背过，还背的还挺准确的。
1: 嗯，
0: 这样的一个词呢，就是从具体到抽象。也是我们中文去发展最常见的一种方式哈。
1: 而且呢，很多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都在中文方面有一些歧义，比如说三个半小时也是七个半小时，大家有没有发现这样的问题呢？三个半小时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三个整个小时加一个半小时，也是七个半小时，就可以把它理解成七个半个的小时，组合到一块就三个半小时。但是如果不说清楚的话，你看这个在时间上是不是就有歧义了？哎，你多长时间完成的？三个半小时跟七个半小时也差不多，就可能会有发生这样的一个歧义哈。
0: 就有的时候我们还会说，一根淀粉肠是三块，对吧？两根淀粉肠五块，
1: 这个是贴近于生活的一个计算题了。就基本上我买什么东西的时候，哎，您这东西多少钱啊？三块钱一根，五块钱俩，
0: 好像很多东西都是这样的。
1: 对。但是你对于外国的朋友，他就会不太了解这个市场规则的，可能就是哎，两个不该六块钱吗？为什么要这个五块钱呢？你看有打折的成分在里头。
0: 哎，是。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什么都好来了，下班快乐给我们分享了说。你到了我没到你等着，我到了你没到你等着。
1: 我懂什么意思，就是你到了我没到你得等着我，然后我到了你没到你就等死吧。你要死等我和你要等死是两个感受
0: 啊，就是你等着下一次我也不到。
1: 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情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在留言处呢来继续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吧。
0: 好，我们来再来刷新一下目前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目前的话，从路面通行来看，现在市区各条路口路段的通行压力都是比较小的。不过呢，需要提醒大家的是，现在因为冶金路和公园西街，因为这里管道的施工，这边的通行压力呢，在稍后可能会稍微大一些。也建议大家呢，可以来提前选择绕行。当然了，如果说大家行驶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来第一时间找到邢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九幺七过暑假，
3: 就一起过暑假。
2: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3: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2: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3: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2: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4: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5: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6: 精彩未来，
5: 为您导航，
6: 导航。
7: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您来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来看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还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还有冰雹，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局地有阵风6到8级，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2度。到了21号夜间到22号白天是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局地阵雨，甚至呢还有中雨。来关注一下风力风向，是有偏南风3到4级转4到5级，阵风6到8级，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3度。22号夜间到23号白天是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偏南风4到5级转2到3级，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2度。邢台市中医医院在这里有温馨提醒大家，这段时间呢是多雷雨天气，所以说我们在出门呢要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要携带好雨具啊，以防突然降雨。强对流天气呢，局地是比较强的，具有局地性强，变化快，要及时关注最新的预警。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好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36，您依然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滴滴妈妈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文龙，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雅婷。
1: 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 Windy 说到了下班快乐，是不是要下雨了？恭喜你回答正确，赶紧早点回家啊！
2: 邢台气象台呢，也在今天下午4点多呢，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了啊！大家要早点回家。预计从今天下午到前半夜都可能有降雨天气过程。另外呢，大家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聊一聊中文的博大精深，多一个字儿少一个字儿，可能就是不同的意思了。
1: 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刚才的这位朋友香城元氏，他说到了，我觉得吧，啊，各种著名的对联最能够表明中文的博大精深啊，白水泉边女子好，还有赵元任的石室诗室石诗史。
2: 哎呀，就是关于这个
1: 学问是吧？
2: 这个确实是非常厉害啊！因为当时呢，还有一个观展的主题在其他的一个城，在北京的一个城市，人家就叫诗是史史诗。然后呢，其实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个文章哈？就是他一篇词作，赵元任的一篇词作呢，所有的字儿都不一样，但是他的发音全部都是诗史史诗来组成的。
1: 对，
2: 其实他是有不同的意思，是想说明什么呢？拼音文字不适用于文言文。书面语，就你如果说这个光这么着巴拉巴拉说话的话，你说了一堆事实事实到底什么意思啊，哪个字啊你不清楚，但是你用于在这个书面语反而是能够正常表达的。
1: 是的，那这篇呢也是被大英百科全书收录哈，用来展示我们汉语的独特性。这汉字呢是表意的，看字形就懂，如果全改成拼音的话，这一段全是是，对吧？完全分不清什么意思了。
2: 还有刚刚说到的白水泉边女子好，这就是拆字游戏，白水组成了泉，女子组成了好。
1: 还不得不说我们中华文化确实博大精深，对吧？来看一下有意盎啊，春意盎然，春意盎然，打卡打卡，感觉好久没来了，两位主持人晚上好，这周没咋上班，上周没上班，
2: 上周没上班，我又以为在玩文字游戏呢，上周没上班，嗯，那应该没有歧义对吧，就是上周没上班。
1: 他说到了，这周没咋上班，上周没上班，
2: 那就这周上班了，但是呢上的不多，上周是没上班，一整周都没上的意思对吧，
1: 差不多应该是这个意思。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朋友们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看到华华，华华来了，说，朋友说你过来，我可以过去。要是他说你过来来，我扭头就跑。好，这个刚才也跟我们分享过了，对吧？这个过来来真的是深得中文的精髓啊，就是过来是陈述事实，过来来啊，这就是加上了咬牙切齿的语气。
2: 你过来来，就是这么个意思。你过来来来，你过来。
1: 就这个语气词的叠用呀，在我们中文当中呢，就是用来增强这种威胁感以及亲密感。哎，过来来，是吧？还有，过来来啊，就这种。
2: 嗯，还看到
1: 取决于说话是谁啊？
2: 圆圈也说了，吃是吃饭，吃吃是吃两口，吃吃吃就是你别吃了，行不行？你看同一个字儿，字数越多，意思就越远。嗯，三个字连用，已经是长辈不满的级别了。
1: 对，这个字数增加呢，确实能够改变。

0: 气，对吧？吃吃是这种客气，那吃吃吃呢就是有点不耐烦，这也是我们中文当中通过这种音节的重复来调节我们语气还有态度的一种手段。
1: 还有呢，不同的就是同一句话，你不同的语气也能有不一样的意思啊。大家呢都可以找到我看琴917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吧。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闷闷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这时段我们来关注一下邢台市区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大多路口路段呢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提醒大家及个别的路段现在有明显的压车情况。来提醒各位，目前呢在冶金路和公园西街的交汇处南北双向出现了小幅的压车情况，也是有施工围挡的原因，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行驶。
2: 如果说大家行驶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来第一时间找到我们，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朋友们的留言信息。看到这位朋友 EALIY 这位朋友说到了，那一定得是坏了坏了，这下好了好了好了，这下坏了。
1: 看来大家这段时间都看到了那个中文十级的考核哈，就大家对都可以来和我们聊一聊，对你来说好了好了这下坏了和坏了坏了这下好了是一个意思吗？或者孰轻孰重呢？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
2: 我们再来看一下 GoGo 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他说到了什么事儿？没事儿啊，到底什么事儿？小事儿、好事儿还是坏事儿？没你什么事儿。
1: 没你什么事儿，就是懒得让你再掺和了。没你什么事儿，别说了。就包括你有事，你没事儿吧？这一句话，对吧？你的语气不一样，也有不同的这种感受。你没事儿吧？是关心。你没事儿吧？这就嫌弃，觉得你有问题。
2: 就有的时候，我们通过语气呀，对吧？包括重音的节奏变化。表达出来的意思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继续来刷新一下大家的留言。
2: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朋友们的留言信息。晚风啊，他这位朋友说到了，真的太有感触了，说生活里最绝的就是长辈嘴里的有空再说。小的时候呢，以为真的是会有空啊，长大之后呢，才懂得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委婉的拒绝。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中国人真的很温柔哈，不直接伤人，但是呢却把这种分寸感拉满，也是给足了所有人的台阶，包括这也就是独属于我们，对吧，中国人的这种人情世故。
1: 看到了 KYLE 也给我们留言说了，铁齿铜牙纪晓岚电视剧里呢有一个，哎，小萌萌给我们点一下啊，说有一个利用语言谐音的桥段记忆还是记忆犹新的，大概呢是指一个动物就问是狼是狗，然后分辨的时候呢说是下巴是脱下巴的是狼，上书是狗。我对这个片段印象还特别深刻，因为小的时候就经常爱看这个片段，就觉得真的是博大精深。为啥呢？因为席间呢在他们聚会当中啊，席间就恰巧跑过了一条狗，和珅呢就指着这个问纪晓岚说是狼是狗。因为我们都知道像这个刚刚说到的和珅说纪晓岚，对吧，纪晓岚他的这个当时的官职是侍郎，所以说侍郎是狗其实是在变相骂他。然后呢纪晓岚就反应说什么呢，说你看尾巴便知了，下垂的是狼，上树的是狗，因为上树是狗上书嘛，因为这是和珅的一个官职。哎，然后有个旁边又来了一个人呢，他是帮腔的，帮谁呢？帮和珅。然后呢纪晓岚就又问他说，哎，你是什么职务啊？他说我是御史。那纪晓岚又补刀说，这个狼只吃肉，狗呢是御肉吃肉，御史吃屎，也在骂这个御史大人他是个吃屎的行为。你看都是利用这个中文发音的一个博大精深，巧妙的得到了反击。
2: 对，有的时候我们通过一些这个表达呀、语气呀，或者是字音呀、同声字呀、同形字呀等等，这些都会表达出来完全不同的意思，有的时候还是带着各种有嘲讽的，对吧，甚至会有赞美的。来看一下 Windy 给我们发送过来说，我的天，汪苏泷的巴赫旧约好久没有听到了，刚才就听到了，对不对？那如果说大家在路上有想听的音乐，也可以来第一时间找到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目前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目前的话从路面通行来看， 现在市区的各个路口路段的通行压力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小的。需要和您提醒到的是，现在钢铁路和中兴大街由东向西包括南向北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那如果说大家在路上行驶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来第一时间找到我们。还有刚才有位朋友问到了，说现在的首径路目前呢，多号地方附近好不好走？现在呢，首径路和中兴大街是由南向北方向车流也在逐渐增加。

0: 好了，现在来到北京时间下午5:58，和您来共同关注一下刚才朋友们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来刷新一下 Windy 啊，刚才我们分享的说有好久没有听到汪苏泷的《巴赫旧约》，还有一位朋友啊，刚才给我们点播了一首歌曲，我们来刷新一下。好，来看到这位朋友说是央视主持人之前唱过的一首歌曲，叫做《字正腔圆》。那稍后的时间呢，也会为您播放啊。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墨染安然，他说到了，孩子说你是我妈，妈妈说我不是你呀，孩子说你是我的妈，妈妈说我不是你的呀。
1: 一个是你是我妈，你是我吗，一个是口字旁的问号妈，一个是妈妈的妈，可能在妈妈听来就是比较有歧义的了。
0: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同样一个字，不同的表达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意思哈。大家的话都可以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找到我干行917，和我们来继续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
2: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下班了吗？路上堵吗？堵车千万别堵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一直会陪伴着你。
3: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

0: 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6: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猫猫，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滴滴猫猫，晚上好，
8: 精彩陪伴少不了，
7: 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文龙。
8: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雅婷。
7: 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邢台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4:49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那预计呢，在今天下午到夜间，我市西部地区、信都、湘都、临城、内丘、沙河将会出现小时雨量30毫米以上，或者是累计雨量5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要注意做好防范。
8: 另外再来提醒大家，我们邢台市区部分路段呢正在进行热力管道施工，分别是塔林南路沿线的丰仓街至龙泉大街的这一路段，还有太行路新兴西大街至建设西大街这一路段，还有呢是在团结大街冶金路至守敬路，还有是公园西街与冶金北路的交叉口，以及湘都南路沿线的龙泉大街至新兴东大街都在进行热力管道施工。那提醒大家，经过这些路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避让行驶，或者提前的规划您的行驶路线。
7: 来关注一下，今天是周一，限行尾号是1和6，明天是周二，限行尾号是2和7，限行时间都是从早7点到晚8点，限行区域是在东华路、祥和大街、滨江路还有龙岗大街四条道路的维和区域。所以说呢，大家在出行之前要关注一下自己的车牌尾号。另外呢，每天下午5点到7点是公交车专用道的使用时间，分别在开元路、全北大街、建设大街还有中兴大街沿线机动车最右侧车道。那您现在要注意避让行驶。
8: 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呢，是哪一瞬间让你感受到了中文的博大精深。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源于最近网上有个帖子特别火哈，就是一个留学生他自己晒了晒通过汉语5级的考试，结果这评论区呢直接就变成了中文十级模拟考场，然后呢就有网友在线出了一道题，就把大家给难住了，就说坏了坏了，这下好了，和好了好了，这下坏了，到底哪个更坏，就完全是不一样的一个意思啊。然后还有这个其他的朋友补充到，就说坏了坏了，这下坏了，和好了好了，这下好了，这四句话放到一块儿，几个字儿的差别，就是不同的排列组合，意思是千差万别的。包括在中文当中呢，还有其他的一些表达，比如说一五一十和二五一十，你看这一个语文一个数学，咱们从小到大都能够分清什么意思，但对于国外的朋友来考中文的话，对他们来说那真的得花点时间和耐心好好给他研究透了。
7: 哎呀，不得不说我们的中文呢真的是全世界最浪漫也最有温度，而且呢也最藏着人情世故的语言啊，它不是非常死板的文字，也没有固定的标准答案。如果我们语气不同，停顿不同，情绪不一样，对吧，同一句话这意思呢就是千差万别。就拿我们这个好了好了，这下好了，如果是快速敷衍的说好了好了，那好像就是这种无奈妥协，那如果是带着叹气说呢，就是这下好了啊，是出了这个差错呀，全盘翻车的感觉。那如果是带着释然说呢，哎呀这下好了，对吧，就是一种尘埃落定万事顺遂的一种感受。
8: 而且还有一些这个多音字儿，可能在我们中文表达当中真的是别具一格，我们都知道的这个一行行行行行，一行不行行行不行，这说起来简单，但其实如果说你放到文字上的话，看书面语的话，它全部都是同一个字儿。就大家还记得这个是怎么表达的吗？如果有念的特别顺溜的，都可以在留言处呢以语音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一下。

好，我们来再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刚才还有位朋友啊来了，给我们发送过来。可乐他说到了，你等会儿啊，是稍等，然后你等会儿会儿，是可能要得一阵子，或者是多了一个一会儿，这个完全。

0: 好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09，您依然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文龙，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亚婷。
0: 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小树啊给我们发送过来的，说行是同意啊，行行是行吧，行行行啊是行了，你别说了，中文的叠词里藏着真话，而每多一个字儿，这耐心呢就少了一分。
1: 哎呀，这好多表达都是这样的，就比如说这个好字儿，同样啊，好是答应，好好好什么呀，就我懒得跟你吵了，这叠词越多你会发现耐心就越少。
0: 来看一下还有位朋友妞妞也说到了，你说是请讲啊，你说说倒是他的这个意思的话，就是你倒是说说看，还说到你说说说啊，是你说呀，你怎么就不说了，这字数越多呢压迫感就越强。确实啊，我们会发现中文的这种叠词用法是语气的这种晴雨表。
1: 确实是哈，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期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哪一刻呢感受到了中文的博大精深，大家都可以在留言处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妹妹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妹妹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现在钢铁路分别和公园西街以及和全南大街的交汇处北向南方向需要等待两个灯时左右，另外呢是和八一大街的交汇处南向北方向压车到小黄河的路段，还有同样是钢铁路沿线，目前是和建设大街的交汇处南北双向都需要等待一到两个灯时。另外再来关注一下

0: 在冶金路主要是集中到了目前和公园西街的交汇处，因为这儿有施工围挡，所以南北双向是出现了较为密集的压车幅度。还有冶金路目前呢是和团结大街交汇处南向北方向稍有压车，冶金路现在和中兴大街的交汇处四个方向基本上都有明显的压车程度，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行驶了。
1: 来看一下，现在兴达路目前呢和团结大街是北向南方向有一个东势压车，以及兴达路现在和全北大街南向北方向车多缓行。兴华北路目前和团结大街南向北方向有一个东势压车，其他的路口路段现在来看，车流都在有序的一个增加啊，大家在路上行驶要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谨慎驾驶，减速慢行。
0: 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呢，是关于我们中文的博大精深，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上石头就跟我们说了，好是答应，好累是这就来，好累您累就是服务员来了，这次数越多服务态度就越好。尤其是我上一次去到其他城市是吃饭，听到了好嘞您嘞，就说明这菜呀快上了。
1: 再来就去刷新一下，大鹏说到了你没事吧，是关心你没事吧啊，是你是不是有病，多一个儿化，这意思就别就、
0: 嗯、
1: 就是完全变了，
0: 没事就吃溜溜梅，这是语气，这字儿没变化，就是完全是靠语气来衬托的啊、
1: 嗯、没事吧。
0: 然后看到了很多听众来继续留言，看到大飞就说了还行就是一般，还行吧就是不太行，还行还行是不想说了，就评价一个东西好不好你就听它结尾的这个语气词儿就行了。
1: 哎，大家呢在听的同时呢也可以给我们发送语音，对吧，我们一起来真真切切的感受一下我们中文的博大精深啊！大家可以给我们发送语音，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的后台。来看一下，还有一位朋友小鱼说到了，早上说太阳出来了是天气预报，晚上说太阳出来了是你熬夜到天亮啊，这同样一句话、
0: 嗯、
1: 早晚说出来的时候呢意思是完全相反的。
0: 就大家对于这个文字语言还是挺有自己的感受的。你看阳光也说了，你吃了吗是问你真的问你吃没吃啊，你吃了吗是你怎么还不去做饭啊，就一个了字不同位置，一个是关心，一个就是催命啊。你吃了吗跟你吃了吗哎不是差不多吗，你吃了吗你吃了吗，嗯，我觉得这
1: 有点差不太多是吧，
0: 有点差的不太多。但是我觉得在中国有争议的话是什么呢，比如说这个豆腐，豆腐多少钱呢、
1: 嗯、
0: 一如果说打字的话一块两块，就一块两块、哦、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但是你没有这个儿化音的话、嗯、你光看文字的话一块两块到底是一块豆腐两块钱呢还是两块豆腐一块钱呢，它到底是嘛个意思呢，就得靠这个解释来给它说得更清楚了。
1: 对，说更通俗易懂点啊。来看一下柠檬说你走吧啊，是你该走了，但是说你走啊是你怎么还不走，你走呗是你走也行，但是别指望我挽留你啊，同样的内容结尾不同，这意思是完全不同的。
0: 那如果女生跟男生说不想让你走的话应该说你走你走，特别着急的让你走，但其实是不想让你走。
1: 对, 对对对，就你走你走你走
0: 快走
1: 啊，就是是吧，他就是想让你留下来。
0: 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情况呢，都可以来和我们共同分享一下，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留言说一说。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上还有听众来跟我们的留言，看看后台，看到锦绣山河就说了不好不好这下好了，
1: 不好不好这下好了，就是
0: 跟我们刚刚说的好了好了这下坏了，
1: 对，不是特别好的一个结果啊。那大家的话都可以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我看行917和我们来一起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对吧，我们感受一下中文的博大精深。

0: 找路况，找这找那个的。
1: 917过暑假，
2: 就一起过暑假。
1: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2: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1: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世界，漫步岭南异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2: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1: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导航。
3: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欢迎来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大家来看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还有冰雹，有偏北风转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2度。到了21号夜间到22号白天是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是23度。到了22号夜间到23号白天是多云见阴，偏南风4到5级，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2度。邢台市中医医院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未来一周呢多降水天气，雷雨时会伴有短时强降水、8级以上短时大风。好，大家在出行之前要携带好雨具，以备不时之需。另外，强对流天气局地性较强，变化比较快，要及时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医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抗氧金高地。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好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37，您依然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文龙。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雅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现在行车压力大，主要还是集中到了钢铁路的沿线，目前是和公园西街的交汇处以及和全南大街的交汇处北向南方向需要等待1到2个灯时。另外再来关注和中华大街的交汇处南北双向都有压车，尤其是南向北方向压车幅度比较长。再有呢，来关注一下冶金路，目前和中兴大街的交汇处在北国商圈附近南向北以及东向西方向的通行压力比较大，东向西方向呢已经从冶金路压车到了首径路的路段了。
0: 好，我们来刷新一下，现在来关注到新华北路，目前呢和团结大街由南向北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还有包括现在的开元路，目前呢也是和团结大街北向南方向有1个灯时压车。大家行驶在路上要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谨慎驾驶，减速慢行。刚才有位朋友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的后台啊问到了，说今天限行吗？朋友，一直都限行，今天是周一，限行尾号是1和6哈、啊。限行时间是从早7点到晚8点，明天是周二，限行尾号是2和7。
1: 大家呢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呢，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和大家分享的是在什么时候你觉得中文的博大精深哈、啊，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看到了朵朵就说了，说一个搞笑的吧。你等我是你等着，你等我哈是我真的会回来的，你等我哦是你别走，同样三个字儿，语气换一下，这承诺的程度就不一样了。
0: 是的是的。来看一下橘子味晚风，那说到了，我觉得最能体现中文魅力的就是随便你，哈哈，开心的时候说随便你啊，是宠溺的一种纵容，那生气的时候呢说随便你啊，是失望的冷战，无奈的时候说随便你，是懒得解释，彻底妥协。这简简单单的三个字啊，就是包含了恋爱当中所有的情绪变化。
1: 我觉得大家真的都有当演员的潜质哈，你会发现网上呢经常会有一些试镜头给你同样的一句话，比如说我没事哈、或者你走吧，然后让你在不同的语气下说到不同的这种表达方式，让你演绎出来。网上经常有这样的试镜，我都会看，你知道吧？都是素人，在飙自己的演技。我看看，哎，如果我自己的话能到哪种程度，我八成刚开第一句话自己就会笑自己的场了。
0: 是吗？我感觉还好吧。
1: 我不行，你又没看过我演戏。
0: 不是，你现在演一个，你说你就说俩字儿，你走。
1: 我想说一句话，是关你什么事儿？
0: 啊，关你什么事儿？你刚才这句语气，我感觉就是什么事儿也不关你，你不要再说了。然后你再换一种语气。
1: 你不要，你快闭嘴吧！我不换语气，我换词儿。你快闭嘴吧你！
0: 你换个词，不让你换词儿，就是同样的字儿，它表达出来意思是不一样的。
1: 你管我呢？
0: 来看一下人间凑数啊！这位朋友说到了上班之后呢，彻底读懂了职场的中文潜台词。他说到了，这领导说了这件事你看着办，不是让你自由发挥，是让你周全稳妥的不出错。啊，说是原则上不行，那其实就是可以商量。说是后续再看看，基本上就是这件事儿彻底没戏。啊，中文的这种含蓄简直太真实了。
1: 对，原则上不行，就是原则上是不行的，但是也可以商量，比如说可以接下来商量商量什么呢？你给领导多请3天假，然后拼成一个超长的13天的假期。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有一句话最近特别火，就是中秋国庆拼好假最多13天，然后就冲上了热搜。然后很多网友都想着火速安排。就大家其实翻一下2026年的日历，你会发现什么呢？只要请出3天假，就能拼一个比春节还长的超长假期。因为今年的中秋节呢是从

0: 9月25号周五到27号周日，一共是3天。那国庆节呢，是从10月1号周四到7号，也就是再一个的周三，一共7天。中间就是国庆节和中秋节中间只隔了3天，9月28、9月29以及9月30。但是如果你把这3个工作日的假能请下来，就前3天中秋加后7天的国庆，再加中间3天请的假，你看13天的超长假期就来了。
1: 哎，这是一个无缝的一个衔接啊！大家是不是特别期待了？就马上过中秋，然后就是国庆，对吧？中秋国庆。马上要来一个小长假，也是蛮期待的。
0: 对呀，如果说我有10多天的假期，我绝对毫不疑问的首先要冲新疆。
1: 冲新疆。
0: 对，我家人最近去新疆了，然后我就问他玩了多长时间呢？他玩了这个14天。我说南疆北疆都去了吗？他说没有，只去了北疆。就是他说如果加上南疆的话得再多个10几天。你看，就是我们中国真的是地大物博，中国的文字也是博大精深。
1: 所以说呢，大家在这个国庆呀，包括中秋呀等这些假期来临的时候，您会选择去拼一个小长假来给自己外出的机会吗？去寻找一下内心想要的诗和远方，都可以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找到我看星球一期，来和我们继续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对吧？您平常的时候说的最多的一句口头禅是什么啊？都可以和我们来一起分享中文的博大精深。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3: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4: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5: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4: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6: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7: 当然不是了。
6: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7: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儿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5: 没警察？
7: 有电子警察。
5: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3: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闷闷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好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52，您依然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文龙。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雅婷。现在邢台市区基本上都恢复了正常顺利通行，除了在这个北国商圈的附近还有一定程度的压车，那大家行车在路上稍后遇到特殊路况也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另外呢，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是哪一刻我感受到了中文的博大精深呢？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小米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他说到了你不懂是你不知道的意思，你不懂吗啊，是这你都不知道，你不懂了吧，是你看我就说你不知道。中文的魅力呢，其实就在于加一个字或者是换一个语气词，我们就能够把表达从陈述句变成反问句，甚至再变成炫耀句啊！
2: 你看，非常感谢今天晚上这么多朋友，我们一块儿去拆解了中文里的语气密码。其实同样的字儿，你换一个顺序啊，或者加一个语气词儿啊，或者多一点数字儿啊，这个可能就完全发生了本质性的一个变化。
1: 是
2: 中文它不需要多复杂的这个语法，几个字儿就能传递出千变万化的一个语气，这就是我们中文其实最妙的地方了。
1: 要不说原来最好的语言呢，从来不需要复杂的修饰。我们中文的博大精深呢，是藏在我们日常的对话里，藏在人情冷暖里，也藏在我们岁岁年年的生活当中。一字藏乾坤，一语知人心，这也就是独属于我们中国人独有的中式浪漫。
2: 今天的节目就陪伴各位到这儿了，希望大家一路畅通顺利到家，明天晚上同一时间会继续陪您在路上。我是雅婷，
1: 我是文龙，
2: 拜拜
1: 拜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城市的霓虹表达最唯美的街景，浪漫的牵手品味家的味道。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5: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

0: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 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3: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4: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5: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6: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三、二、一，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嘿，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哎呀，昨天晚上又遇见一件特别不开心的事儿，我讲出来给大家开心开心。昨天晚上呢，跟我一群哥们儿叫出去踢球了，大家陌生人嘛，没见过，反正就是踢呗。结果呢，我一不小心就被撞倒了，一撞倒，当时有一个特别漂亮的妹子就上来了，哇，气喘吁吁的来到我的身边，她说：“哥，有事儿吗？还能踢不？”我当时我就上下打量了一下这个姑娘啊，太漂亮了，00后小姑娘，特别好看，妆容特别精致，我那个感动啊，我说那个哥还没说完嘞，他说那个哥不行，要不然你下来吧，让我男朋友上吧，他在场下待好久了。我跟你说，听到这句话之后，我说我没问题，我继续坚持。就跟你说，太久没有这么漂亮的女生就是安慰过我了，所以你知道我又想多了。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所有段子都来自大龙的微信公众平台。那么大家呢，此刻就可以把你的段子分享到大龙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自得其乐，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现在我发现啊，只要是谈个恋爱，那一整个宿舍的人都是你恋爱的军师啊。比如说我们宿舍那个闺蜜，她加了一个男生还挺喜欢的，然后呢她非让我们都看一看她俩的聊天记录，分析一下这个男生对她有没有好感。结果我们一看，那个男生啊，五分钟换了四个风格。所以龙哥，我现在明白了，两个小孩谈恋爱，那俩宿舍的较量，势均力敌的爱情。呀，段子这么说的，龙哥，我考驾照的时候特别搞笑，就我们驾校呢有条狗，就该打方向的时候呢，它就叫唤，准确无比。我考试的时候呢，教练当时就抱那个狗啊，在旁边看，不许说话。所以自从有了那条狗之后，至今呢，我们那个驾校没有一个人挂过科目二，所以除了学费稍微贵了点，但我觉得没毛病。哎呀，你们这个驾校真好。我就记得当年我们以前那个教练呢，被我们这些学员们气成狗了。樊若留言说：龙哥，昨天晚上我们单位要加班，

老干妈。说的也确实没毛病。拓展拓展留言说，龙哥，每次想到我高中数学老师啊，我总有一种淡淡的忧伤。我记着当时开学第一天啊，他给我们每个人都发了一张扑克牌，然后让我们记着自己拿的那张牌是啥，随后把牌收走了。从那之后啊，他边讲课边洗牌，时不时的呢就丢出两张方片四梅花这给我上来做题。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欣桐留言说，龙哥，昨天呢我肚子疼去看医生了，医生呢当时摸着我肚子问有啥感觉呀，我医生，我感觉有人摸我肚子。下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天天向上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有一哥们儿，人是特别较真儿的。昨天呢中午他在食堂吃饭，就吃到了一个不明的黑色物体，于是呢就跟食堂的那个师傅反映，不料呢这师傅连赔礼道歉的意思都没有，甚至还痛骂说没事找事儿。于是我这个哥们儿啊就默默的又买了一碗他家的面条，迅速吃完之后当着大庭广众之下吐了出来。三天之后，食堂的那个档位啥也卖不出去了，于是第四天师傅跪在他面前说，哎呀同学收手吧。哎，这叫啥，这叫魔鬼打败魔鬼。青宁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今天呢一大早我刚下楼，我看见一个狗子呢就在那个台阶上挠痒痒，挠着挠着呢没站好滚下去了，起来之后就冲我大叫啊，我当时我蹭一下我就起来，我说我天哪，一大早就碰出来蹦出来一个碰瓷儿的。下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盛辉留言说，龙哥，今天我跟我一个哥们儿聊喝酒的话题，我说你平时喝酒吗，他说不喝呀，那你怎么看待喝酒的人呢，我是这么看啊，那喝白酒的呢生意多，喝红酒的呢情人多，喝啤酒的呢朋友多，如果三种都喝的呢吐的多。

0: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不管问大龙啥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的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一直找到我了。好了，今天我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志云，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你觉得年龄大了之后人的什么功能是在退化的？我细数了一下啊，我觉得现在的工作真的是狠狠地削弱了我的文艺体力。为什么这么说呢？上学那会儿我多能看书啊，而且我特别喜欢看那些悬疑的、烧脑的、恐怖的电影，玩那些游戏呢都是比较庞大的、复杂的游戏。但我现在发现，我哈哈，只要是下了班了，那躺在床上就是只想刷短视频。甚至我直接放弃了，但凡这个游戏胆有一点让我去研究的哈，我就不玩了。而且我现在看的都是一些无脑喜剧，甚至连各种节日啊，有一些什么满减呢，我都懒得去算。所以生活啊，真的把我变成了一个原来喜欢

探索的小孩变成了一个就是只会蹲点看点那种喜剧乐的简单的那种傻蛋了。现在我越来越发现，就是年纪大了之后，就是下了班，但凡是需要动点脑子的活，我真的都懒得去做。小财米留言说，龙哥请问为什么你干这份工作能坚持这么多年？你知道我每天都在什么样的心态当中循环往复吗？就这个工作忙的时候我是真不想干了，闲的时候呢又想着先干了再说吧，开工资的时候呢觉得自己还是应该跳槽的，或者旅游，或者是去辞职，但看完新闻之后我又觉得辞职我又找不到好工作，于是每天都如此循环往复，就这样干了这么多年。总结一句话，谁不是为了那点儿窝囊费呢？苗苗留言说，龙哥，朋友之间的什么话一定是不能信的？苗苗，我看你头像是个女孩啊，我觉得闺蜜之间啊有四大谎言。第一个谎言就是买吧不贵，第二句就是吃吧你不胖，第三句就是分吧没事儿，第四句就是我马上就到。哎，说的准不准？女生们告诉我，我说的准不准？简直就是在你们中间装了个监控。LG 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就是你小时候的愿望实现了吗？我小时候说了，我长大啊我一定要有出息，我一定要出息，但长大之后我发现就今天我有气息就已经不错了。很了不起了，大龙你又活了一天。繁荣昌盛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一个人不幸福他的归根结底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反正我觉得我妈还是挺有生活智慧的。你知道我妈怎么对我说吗？她说，大龙啊，你知道你一切不幸福的原因都是啥吗？都是玩手机玩的，都是玩手机玩的，都是看手机看的，都是短视频给害的。玩手机玩的，在床上躺的，吃垃圾食品吃的，就是你不幸福的原因。林峰的留言，龙哥请问什么样的口头禅是一定不能养成的？我跟大家讲啊，如果你在生活当中是一个特别喜欢说救命的，尤其是在发微信的时候救命，然后呢你的朋友一般会笑死，然后哈哈哈哈什么的，所以这个口头禅千万要改。如果哪天你真有事儿的要救命了，朋友给你回个笑死。泽言留言，龙哥什么才是正向的爱情观？既然你问，我想说说我的观点啊，不一定正确。其实在大龙心里，我觉得爱这个东西应该是让人变得温柔和勇敢的，而不是让人时常感觉自己委屈和妥协的。那么什么是正常的爱情观或者正向的爱情观呢？就是你觉得这个爱情把你带到了一个更好的地方，而不是让你不断的内耗自己。如果你身处一段爱情当中，它不断的让你怀疑自己，委屈自己，妥协自己，我觉得你要思考一下，这是不是一段好的爱情。艾莎的留言，龙哥请问你有受虐倾向吗？每一个打工人都有受虐倾向。我觉得受虐倾向的人有以下特点：第一个活着，第二个坚持上班。阿德的留言，龙哥请问为啥人活着这么累呀？那为啥你叫人类呀？因为人活着很累，所以叫人类。

0: 呀，所以活到今天，我发现我自己的抗压能力那全靠健忘啊，睡一觉就好了。甚好甚好，留言说："龙哥，请问你觉得当中国父母有哪些好处？"我跟大家讲讲啊，如果你当了孩子的父母，有几大最爽的时刻。第一是，当亲戚夸你家孩子的时候，你就说出他的那些丑事儿。春节的聚会上，中国父母最骄傲的是，自家孩子又表演节目了。然后呢，中国父母最爽的时刻，就当着所有人的面说，大人说话，小孩别插嘴。还有最爽的时刻，在办公室或者在单位受了气，回家打孩子。在孩子说出自己理想的时候，和别的大人一起嘲笑他，逼迫孩子吃不喜欢的东西，逼迫孩子修改高考志愿，逼迫孩子赶紧结婚，对外人炫耀，你看我孩子多听话。最后一句，我都是为了你好。哎，不知道大家咋想啊？但是我觉得这怎么是一种父母恐怖片？好了，感谢大家呢愿意向我提问。总之，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现在就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两个汉字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大家赶紧关注我。关注我之后呢，大家回复刺客两个字，回复刺客。现在啊，越来越多的商场里面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就是你知道，你看一个标牌哈，比如说这个标牌写的是23块钱，你以为是美金对吧？然后结账的时候他告诉你是每半斤。最近这样的事儿越来越多了，我一定要让大家看看买东西的时候该怎么看清。是半斤还是一斤？这样的刺客不能再出现了。关注大龙之后，大家回复"刺客"，看到这个视频，回复"刺客"，究竟该怎样逃避这些陷阱？关注大龙，回复"刺客"。下面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今天要说到的第一条新闻啊，咱们先说说泸溪河。泸溪河以23块钱一斤结账，是23块钱每半斤。这看完之后把大家给整懵了。这是来自深圳晚报的消息。南京一个网友啊，逛泸溪河，这个海苔味的小贝呢，标价是32.9块，这个原味小贝呢，标价是23.9元。他就默认以为这是一斤的价格，选择了更便宜的原味儿。结果在结账的时候啊，价格比想象当中贵了不少。仔细一看才发现，这个海苔味的标价是32.9一斤，但原味是23.9半斤。还有网友发现啊，店里其他比较贵的糕点也都是按半斤半斤算的，而不是常见的一斤。这计量单位的字也是特别特别的小，如果你不看真的很难发现。据了解呢，目前该款小贝呢已经在很多门店暂停销售了。那据报道啊，今年市面上也有很多按斤标价的，甚至还有按50克的，以及半斤的，甚至还有1克标价的店越来越多，引发了消费者的不满。你觉得这是明码标价还是价格刺客呢？

大家可以看看啊，这个标牌大家务必要看清，到底该怎么识别那些标牌。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关注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回复刺客就可以看到了。回复刺客。上学的时候一直说学数学有什么用，买菜能用得着吗？这不是现在用得着了吧？原来是在细微处给我做文章啊，可真是难为你们想的这么周到的法子，就为了骗我点钱呐。同样的小贝，一个是一斤售价，一个是半斤售价，很容易让

0: 让人忽略。而且像我这样的大马哈，我买东西都不细看账单，玩这种文字游戏，我真的觉得你在欺骗我。建议相关规定要统一标准，明码标价，对吧？大家呢想要看到视频，大家关注大龙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刺客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回复刺客。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再普及一个骗局，骗子称男孩的父母涉嫌诈骗，强迫这个男孩转了77次的款。这是来自齐鲁晚报的消息。家住尹州的11岁学生小袁，用父母的手机正刷着短视频呢，突然就来了一条陌生的账号的私信，找个没人的地方，有急事儿。对方自称是警方，声称小袁的父母涉嫌重大诈骗案件，若不配合调查，将被立刻逮捕。起初呢，这小袁啊是心存怀疑的，但是视频通话接警之后，对方啊。
1: 917过暑假，
2: 就一起过暑假。
1: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2: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1: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2: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1: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3: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4: 爸爸，爸爸，红灯！
3: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4: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5: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4: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6: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7: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8: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7: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8: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犯便器。
9: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1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1: 精彩未来，
10: 为您导航，
11: 为您导航。
12: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3: 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来关注具体天气，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3度，现在户外实时温度29度，南风2级。继续再来关注，明天雷阵雨转阴，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3度。后天是雷阵雨的天气，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3度。
12: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14: 一张老唱片，
15: 转出回忆，
16: 转出回忆，
15: 转出心声，
16: 转出心声，
15: 转出流逝的美好，
16: 转出流逝的美好。
15: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今天这张金唱片的开场歌，我们听到的是成龙和陈淑桦《明明白白我的心》。这首歌是成龙在1991年的时候推出自己的首张专辑，他的好朋友李宗盛跨刀相助，为他创作了这首经典的对唱。那这首歌一经推出就迅速的流行开来，也让成龙的这张专辑拥有了超过200万张的销量。那接着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仍然是李宗盛的创作，这是他为娃娃写的歌《漂洋过海来看你》。我是徐静，今天的金唱片开场。

那今天这张金唱片在开场这一小节，我们听到的全部都是来自于李宗盛的创作。现在这是李宗盛为张艾嘉写的歌《爱的代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虎。
1: 大家好，我是任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嗯，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那么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呢，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7月8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1: 2277123，2277223。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3: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4: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3: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5: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3: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这是陈百强的《念青恩》，这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吟唱亲情的作品，带着一些古典韵味的旋律，娓娓道来一个异乡游子在一个明月夜思念双亲、感念父母恩的心情。那现在我们再来听阿牛用一种更接地气的感觉来吟唱母爱，妈妈的爱有多少斤？

0: 插播一条最新的道路行驶情况，19:52，京港澳高速接交警七里河大队通知，因雨沙河站双向禁止旅游包车20座含以上客车以及危险品车辆通行。
1: 谁不为他迷倒，小眼泪光看自己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夜晚的星空下，分享生活的爱与快乐，好音乐无处不在。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离，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邓丽君带来的歌《恰似你的温柔》。那这首《恰似你的温柔》在金唱片里之前，我们还请大家听过潘安邦的版本和蔡琴的版本。这三个版本可以说是各有千秋。潘安邦的演唱是一种非常清新的校园民歌的感觉，蔡琴的演唱就是沉淀了流逝的岁月的歌声，而刚刚我们听到邓丽君的演唱，甜美而又温柔，我觉得就像是这首歌的歌名。那现在我们再来听同样甜美的歌声，这是陈美玲带来她的歌，叫做《往日的恋情》。我是徐静，金唱片继续流转。

这一小节的金唱片，我们一起来重温歌坛曾经流行的甜美风。那提到甜美的歌声，我觉得不可或缺的一定还有韩宝仪。凭借甜美的歌喉，韩宝仪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经风靡歌坛。她的歌不仅仅是甜美，她带着一种娇俏和妩媚。现在我们听到韩宝仪带来这首歌，叫做《无奈的思绪》。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潮流周而复始，经典才能永恒。金唱片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是黑豹乐队的 Don't Break My Heart， 这首歌可以说代表着黑豹乐队在歌坛最辉煌的阶段。那个时候窦唯担任乐队的主唱，他非凡的创作力让黑豹乐队充满激情，也充满着内涵。我想这应该也就是直到今天，尽管窦唯早已经淡出歌坛，但是在很多的歌迷心目当中依然很有魅力的原因。那现在我们再来请出老牌的摇滚乐队零点，他们带来这首歌《爱不爱我》。我是徐静，金唱片继续流转。

0: 听众朋友们，我是文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碎了。
1: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22771232273
1: 2277123227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6: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7: 精彩未来，
6: 为您导航，
7: 为您导航。
8: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9: 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来关注具体天气，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3度，现在户外实时温度26度，西风3级。继续再来关注，明天雷阵雨转阴，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3度。后天是雷阵雨的天气，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3度。
8: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10: 一张老唱片，
11: 转出回忆，
12: 转出回忆，
11: 转出心声，
12: 转出心声，
11: 转出流逝的美好，
12: 转出流逝的美好。
11: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这是任贤齐带来他的歌《心太软》，这首歌是任贤齐的成名作。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很难说得清楚为什么一首歌会在一夜之间非常神奇的走红。那当年这首《心太软》甚至上了很多饭店的菜单，你还记得那一道叫做《心太软》的菜是用什么来做的吗？没错，就是红枣加年糕。那接着我们再来重温陈明真当年的成名曲，这首歌叫做《变心的翅膀》。我是徐静，金唱片继续流转。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此刻的城市上演着不同的剧情，愿你扮演的是最幸福的角色。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插播两条最新的道路行驶情况。首先我们来关注太行山高速邢韩段21.1雨邢台段石家庄方向禁止黄牌货车上道。另外继续再来关注的是京港澳高速21.01分接高速交警七里河大队通知沙河站双向解除限行，恢复正常通行。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虎。
1: 大家好，我是任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12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那么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呢，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1: 22771232277223。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5: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5: 你小声点儿。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0: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1: 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具体天气。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3度，现在户外实时温度25度，北风2级。继续再来关注，明天雷阵雨转阴，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3度。
1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太热了。
1: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0: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2: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3: 当然不是了。
2: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3: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1: 没警察。
3: 有电子警察。
1: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4: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开始做梦的时间，闭上眼睛和星光一起分享路面上的车光，表达夜行者的奔忙，贴心问候始终相伴。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器。
1: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8: 这首歌让我想起去年陪我去看油菜花的那个人，他把车停在田边，让我去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那天的我开心极了，一路上我们欢声笑语，一路上我们。

Hello，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个时间我们一起分享音乐，分享心情。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跟各位一起来听到的是黄莺莺《葬》。

今天节目一开始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是小虫在1991年应关锦鹏导演的邀请为他的电影《阮玲玉》创写的主题曲《藏心》，听到的是黄莺莺的演唱。当年关锦鹏已经是非常红的大导演，可是小虫呢还不是像今天这么如雷贯耳的著名的音乐人，还没有红起来，所以他接到这样的邀请的时候心里其实是战战兢兢，非常忐忑的。大导演的邀请不能弄砸，所以紧张是理所当然的。再加上这个歌曲的定位是要找到上个世纪30年代老上海这个曲味，那又是一重考验。首先小虫从来都没有来过内地，然后呢写这样的曲子就会有压力，然后当时他又查看了很多资料，又听了很多上个世纪20、30年代老上海的歌曲。第一稿被否了，打了回来，再写第二稿，磨了很久才定稿。可是定了之后，你想90年代初期其实在录音棚里录制出来的感觉的音乐作品就完全是现代的，它没有那个过去老唱片的味道，所以首先要找到那种怀旧感。小荣就想，那我们用黑胶唱片来录吧。那个空白的黑胶唱片没录之前，他

这个唱片放在地上摩擦，擦来擦去再录，然后就突然找到了那种沙沙的怀旧感。那在录制的过程当中，他还想，就是歌手的声音也不能那么清晰，也要找到那个像周璇那种嗓子，于是他找了

单是故事情节，那音乐也是相当经典。在1993年，他获得了第12届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歌曲奖。我今天准备节目的时候又看了一下这部电影，张曼玉真的很会演。不知道为什么当年我看这部电影，因为它是戏里戏外类似于纪录片的这种形式在拍，所以总是又进去又出来，就是那种跳戏的感觉，所以当时年轻可能没有耐心，没有看懂。可是今天再看就觉得张曼玉太惊艳，太会演戏了。而对于很多年轻的朋友来说，可能有听过阮玲玉这个名字，当年很红的明星，但是因为人言可畏最终自杀了。但是为什么呢？我觉得我今天准备节目的时候好好的了解了一下，觉得他真的很冤。如果他够强大，在今天的话应该过得很好。阮玲玉16岁的时候入行，1929年进入到了这个联华影片公司之后，出演了许多严肃影片。与此同时，那个时期的他就开始厌倦了自己非常幼稚而且很好赌的男友张达明，在剧中是吴启华出演的。那个时候他开始迷上了成熟的已婚富商唐季珊。虽然那个时候的张达明只是他的男朋友，可是他当得知这个阮玲玉和这个唐季珊好上了之后，居然起诉这两个人通奸。我到现在都没有办法了解当时的法律是怎么规定的。这个大明星一有这种新闻，记者肯定就像苍蝇一样，就一些立马就围过去了。就因为这样的一种舆论压力，让这个阮玲玉精神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就在她最火最灿烂的25岁的时候，她选择了自杀。是不是觉得挺可惜的？我又没跟你结婚，我移情别恋，我要跟你分手不是正常的吗？所以就觉得很搞笑。张曼玉因为这部电影获奖无数，第42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第28届电影金马奖最佳女主角等一系列的奖项。不过可能会有很多人都没有看过这部电影，也可能会跟我当年一样感兴趣，看了没看懂，最终没耐心放到一边。讲到张曼玉，可能大部分朋友想到的就是在新龙门客栈当中那个风情万种的景象。

0: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1: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2: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1: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3: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1: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5: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6: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今天准备完节目之后发现我一直在说张曼玉，所以今天的音乐关键人物就是张曼玉。提到她，可能会有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阮玲玉，也不是金镶玉，而是青蛇。所以这个时间跟你一起来听陈淑桦《流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我们来插播最及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秦岭高速在刚刚10:06的时候，因为雨，南河站至运河西站禁止两客一危车辆上道。太行山高速邢韩段于刚刚10:09，黄牌货车恢复正常通行，邢台段仍限制两客一危车辆上道。京港澳高速10:08接到高速交警邢台大队通知，百香站、龙窑站、内丘站、邢台北站、邢台站、石家庄方向解除黄牌货车限行，恢复正常通行。

听到的是陈淑桦的《流光飞舞》。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就想，小时候很小的时候，第一次看《青蛇》这部电影，跟同学讨论这部电影的主角到底是王祖贤、白蛇还是张曼玉的青蛇呢？那个时候王祖贤在我们心目当中更火一点，因为之前有《倩女幽魂》，有我们更熟悉的一些荧幕形象，而张曼玉在这之前的很多的电影我们并不是特别熟悉，所以我们对当时的王祖贤可能更偏爱一点，就认为这部电影白蛇嘛，自古以来都是白蛇是主角，青蛇是主角，就一时半会没有办法接受。可是后来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就认清啊，这部电影的重头戏是在青蛇身上，很多人性，很多想要反映的这种内在情绪肯定都要通过张曼玉的表演来表达。后来我觉得我喜欢这个角色，可能就是因为那句台词和张曼玉的表演。小青有说这样的一句话，说你1000年我500年，加起来1500年，就陪他一个人玩呀。张曼玉把那种邪气当中的天真率性还有无畏的状态演绎得真的好，你能够感受到她在表演这个角色的时候，那个角色那个人物对人间的种种更多的是出于本能的好奇，而不是稀罕。她只是因为单纯的对姐姐白素贞的感情追随她到这个繁华世间游走一趟，来去如风，不会因为有其他的留恋而去有太多的感情夹杂。当然到最后电影的最后，她因为姐姐的种种其实还是动了情，因为她最后说，我到人世来被世人所误，你们说人间有情，但是情为何物，真是可笑，连你们人都不知道，当你们弄清楚了也许会再来。是不是觉得哇，刚刚我在说这些台词的时候，你都能够想到当时的那个画面，真的精彩。而对于张曼玉来说，1993年真的忙，忙得不行。93年，阮玲玉获奖无数。2月的时候，她主演的《东方三侠》上映。4月的时候，她主演了《赤脚小子》。6月主演了《东邪西毒》，然后到7月，她和周星驰主演的电影《济公》上映。9月，《现代豪侠传》，然后到了11月，就是这部《青蛇》。94年。转眼到94年，他自己宣布息影，隔了2年之后重返影坛，主演了第一部法语影片，叫做《迷离劫》，而后主演了最为经典的11月的《甜蜜蜜》。因为这部影片他获奖无数，所以想在这个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邓丽君的《甜蜜蜜》。

0: 甜蜜蜜。说到这部电影，让我印象最深刻、最喜欢的画面就是黎明在街头骑着单车。
1: 听众朋友们，我是文龙。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1: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2: 917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

0: 汉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1: 选 B 线打卡广。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3: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我们今天的音乐关键人物是张曼玉，继续要跟各位一起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王杰，忘了你忘了我。

听到的是王杰在当年帮旺角卡门配唱的主题曲《忘了你忘了我》。为什么会选择这首歌？因为当年张曼玉就是凭借着这部电影在演技方面做了一个华美的转身。这部电影之前她的演技一直被吐槽，说她不会演戏，她只是个花瓶，而这部电影之后她好像在演技这方面就打开了天灵盖，完全找到了感觉，而后获奖无数，被封神。可是女神也会有自己的梦想，她心里除了演戏这梦想之外，还有一个就是摇滚梦，做歌手。2014年5月，她出现在了上海草莓音乐节上，她的出现一定会引起骚动，对吧？现场可以说是沸腾，可是未曾想，大家都是满怀希望的去，带着满满的失望归。张曼玉

唱歌这方面真的没有天赋。那天现场他唱的是一曲摇滚版的《甜蜜蜜》，有人说声嘶力竭，走音，极为严重，还有一个事情就是没有办法接受他那么疯狂的摇摆。两天之后，勇敢的他不顾外界的任何质疑声，再次的登台继续演唱。他说，我今天可能还会走音，但是我一直会努力的。刹那之间，音乐再次响起，魔音穿耳般的歌声再次响起，然后新闻迅速席卷了各大头条，所有人都开始质疑女生怎么那么疯狂，女生怎么那么会走音，女生为什么非得去唱摇滚。仔细想想，在我印象当中，张曼玉是什么代表？优雅的，哪怕是风情万种的，也是在那种微弱的灯光之下摇曳的旗袍的身影，怎么能这样？面对那一次的表演，面对那样的一个走音的问题，他一直是拒绝一切采访，直到五年之后，他参加一个节目叫做《少年可期》，一边落泪，一边说，那是我人生最大的一个打击。细想想，当年你有没有那样的吐槽过呢？如果没有我们一次又一次的在媒体，在这个网络当中的攻击，今天的张曼玉会不会还在唱？会不会唱得更好一点呢？想要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听王杰《你是我胸口永远》。

0: 配唱的另外一首歌曲，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今天的音乐关键人物是张曼玉，听到她你会想到什么？可能会有很多年轻的朋友会想起啊，她的歌唱，她的声音状况好像。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城市保持夜色的美景，街道偶尔还有路过的车光，温暖陪伴一天的行程，请不要疲劳驾驶哦。
2: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3: 耶、yeah, 又赢了，再来一把。
4: 你们玩吧，快11:00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3: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4: 行，再来一把。
5: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6: 12:00，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7: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悄悄话。在平时的生活里，我们难免会有失望的时刻，对吧？比如说对自己的成绩失望，对身边的伴侣的做法失望，或者对自己的团队失望。那么该如何避免对人产生失望的情绪？还有人说，避免失望的最佳方法就是不对任何人任何事有所希望。的确如此，如果不曾心怀希望，就不会对事情在未达到预期时灰心丧气。如果对外界无所求，当好事来临之后才会变成意外之喜。后来我们渐渐明白，成年人保持内核稳定的最佳方法就是永远不要对任何人抱有期待。你好，我是大龙，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你总能听到我。如果你喜欢这个声音，记得滑到页面最下方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如果您能给我打赏，绝对是我更新最大的动力。没有希望就没有失望。人与人之间存在一个关系的真相，就是一旦我们开始对别人抱有期望，

0: 那么这就是失望的开始。在网上我看到过一个这样的故事，几年前博主曾经谈过一个男朋友，两个人几乎三观相合，无话不谈。她懂男朋友的言外之意，男友又懂她的欲言又止，她一度以为这是世界上最懂她的人。后来发生了一件事儿，让两个人的关系从渐行渐远，直到最后破裂。两个人认识六个月的时候，博主的好朋友因为意外去世了，那段时间她陷入了深深的痛苦和怀念的情绪里。而恰好这时，男友刚入职了一家大企业，正在推进一个大项目，每天忙得没日没夜，通宵加班是常事。博主期待男友能陪她熬过这段低谷的时间，但现实是她忙得连一个。
1: 我们来插播最及时的高速路况信息。10:48，接高速交警邢台大队通知，因为雨，百香站、龙窑站、内丘站、邢台北站、邢台站双向禁止旅游包车、20座以上客车以及危险品车辆通行。
0: 几年之后，当博主再次复盘这段感情，他坦诚自己当时确实有些无理取闹，男友已经多次安慰，但自己选择待在情绪的泥淖里，换个人也会无力负重。在《百年孤独》里有这样一段话，人生的本质就是一个人活着，不要对别人心存太多的期待。我们总是想要找到能为自己分担痛苦和悲伤的人，可大多数时候，我们那些惊天动地的伤痛，在别人眼里不过是随手拂过的尘埃。或许成年人的孤独就是悲喜自度，没有人有义务深入你的内心去感受你的情绪背后的痛苦。永远不要对别人有过高的期待，也不要对别人有过高的要求。期待越大，失望越大，与其期待别人搭救，倒不如自己独自淌过那条人生的暗河。这个世界上，如果要选一件最难的事，莫过于你去改变别人。有一句话说得好吗？改变自己是神，改变别人就是神经病。所有妄图改变别人的人，最后束缚的可能都是自己。有段时间，同事菲菲的工作状态十分低迷，起因是菲菲正在上高一的儿子热衷于画画，她想让孩子专注学习，并不希望孩子走艺术这条路，于是就给孩子报了补习班。以前到了周末就躲在房间里画画，一天到晚不出去，现在有了课外班，儿子周末就只能出门学习。刚开始孩子表现的还是挺好的，规矩上课，安心学习，可没过多久，补习班的老师就打来了电话，告诉菲菲他儿子没有来上课，也没有请假，人不知道去哪儿了。菲菲找了一圈，最后在公园里找到了儿子。当他恨铁不成钢的又想教育儿子的时候，儿子却主动找他商量，希望在不影响学习的前提下，每周能有固定的时间去画画。他是真的喜欢画画，以后也想从事这个行业。看到儿子的想法如此笃定，万般无奈之下，菲菲也只能同意了，于是跟儿子定好每周有2小时的画画时间，父母可以不用干涉，前提是月考成绩不能落下全年级前100名。自那之后，他跟儿子的关系不再是你追我藏的紧张关系，而是可以坐下来聊天的那种朋友关系。没有母亲的高压，按照自己的节奏有的放矢的学习，儿子的成绩甚至提升了10几名。心理学家卡尔荣格说，你连想要改变别人的念头都不要有。当你想要改变别人的时候，其实就已经站在了对方的反面。尽管是出自自己的好心，但是对他人来说未必真的合适。即使是最亲近的家人，也要避免打着为你好的旗号去试图改变别人。尊重和接纳才是影响一个人的最好方式。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有自己的路要走，不要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别人没有义务来实现你的期望，同样别人也无法用自己的想法来要求我们。我看到过这样一句话，这个世界上最听你话，最容易听你指挥的不是别人，而是你自己。人生到最后终究还是需要靠自己成全。我听说过这么一个小故事，有一个年轻人向神明

0: 连连感谢叩首。到了约定的时间，年轻人提前半天就到了，焦急地等待着，但是神明却迟迟不肯现身。年轻人又等了三天三夜，神明还是没有出现。他终于决定放弃希望。回家的路上，他垂头丧气，喃喃自语，看来连神明也会违背诺言，既然如此，为何要把希望寄托在别人的身上呢？还是把希望寄托在自己这里比较靠谱。说完这句话，神明才立即出现，他满意地告诉年轻人，看来你是真的得到秘诀了，记住这个秘诀，无论你到哪儿都会立于不败之地。当我们把希望放在自己身上，做好自己当下的事儿，自己对事情的结果负责，你就会发现这个世界上再没有能让你生气的事儿，你就会越来越宁静和平和。一书说，一个人真正成熟的标志，就是发觉可以责怪的人越来越少。一旦放弃从别人身上获得安全感，不对任何人抱有期望，就能得到自给自足的快乐，这种满足才最持久。听到过一句话说得很有道理，不要对别人抱有任何期待，因为期待就是让别人对自己负责。不期待不是自我孤立，而是对于做的事想得到的东西自己去推动。不期待也更容易对别人的回应和善意心存感激。真正成熟的人就是不把期待。
1: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我们来插播最及时的高速路况信息。11:04，接高速交警七里河大队通知，因为雨，邢台经开区站、沙河站双向禁止旅游包车、20座以上的客车以及危险品车辆通行。吉林高速在11:05的时候，因为雨，邢台经开区站禁止2客EV车辆上道，目前因雨全线禁止2客EV车辆上道。
0: 做自己的主宰。你好，我是大龙，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你就会找到我。凡事靠自己做自己的主人，期望越高，失望也会越大，靠天靠地，终究不如靠你自己。希望今晚的文字对你有帮助，记得滑到页面最下方给我打赏。晚安，好梦。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虎。
1: 大家好，我是润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12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那么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呢，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1: 22771232277223。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事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事故的前奏曲，事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悄悄话。我今天在微博上看到了一句很戳心的话，说中年人的日子兵荒马乱，若不是心宽似海，哪能在满目疮痍的生活里开出一朵花。好像听我声音的你，很多都人到中年，难免遭遇风雨洗礼，可能是善妒之人的重伤，无理之人的偏见，或是突如其来的风云变幻。只有那些心中能容的人，才能扛住所有的风雨，在一次次的磨砺当中修炼出一颗豁达的心。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会逐渐领悟到，能容的越多，日子过得越好。你好，我是大龙，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你总能找到我，新浪微博是大龙大声说，或者抖音视频号找到大龙大声说，希望你们能够关注我。谢谢大家。容得下别人的风光，古人说心怀染污不喜他容，故名为奇。稻盛和夫早年时就曾遭到这类人的嫉妒和暗算。那时他在一家陶瓷厂上班，由于独自开发的新材料获得成功，他被提拔为了主任。部门里的一位老员工十分眼红稻盛和夫的快速升迁，经常仗着自己资历老，处处跟稻盛和夫作对。稻盛和夫多次劝告他，可这个人变本加厉，不仅自己消极怠工，还怂恿他人懒惰。无奈之下，稻盛和夫辞退了这个人。没想到此人恼羞成怒，带人将他围殴，稻盛和夫被打伤，那人也受到了惩罚。生活当中总有一些人，看到别人比自己好就心生嫉妒，通过打压别人找到内心的平衡。在他们眼中，幸福不在于自己得到，而在于别人得不到。嫉妒他人不仅会暴露自己的狭隘，还会把自己困于痛苦的牢笼。层次越低的人越喜欢嫉妒、诋毁、拆台，而层次越高的人越懂得欣赏他人。前段时间我和朋友参加了一个颁奖典礼，朋友的同学李硕被评为十佳律师。与会领导与李硕颁奖时，全场掌声雷动，坐在我旁边的朋友掌声格外的持久。朋友说他特别佩服李硕，当年他们一起进的律所，李硕去年就晋升为了高级合伙人，而他拼搏了十几年还是一个普通律师。有人说卓越的人从不嘲讽普通人的梦想，也从不吝啬对优秀者的掌声。走过半生，我们或许也应该明白，不懂得欣赏别人，也很难让别人认同你。你若懂得欣赏别人，总有一天别人也会为你喝彩。看到别人的风光，不嫉妒，不比较，不争斗，才能以平和的心态在自己的赛道上越走越远。另外，你要容得下不同的声音。周国平说，一个人如何对待和自己持有不同观点的人，比他自己持有何种观点更能反映他的格局。面对他人不同的观点，一个人的态度会反映出他的层次，层次越高越能尊重别人的不同。1997年陈忠实凭借《白鹿原》获得茅盾文学奖，他的好友萧云儒对《白鹿原》给予了高度评价。萧云儒说，《白鹿原》是中国长篇小说里写村社文化、家族文化写到骨子里的一部小说。可是在一次庆功会上，萧云儒却说，像一切优秀作品一样，《白鹿原》也有它的缺陷。面对好友的点评，陈忠实的心情一下子跌入谷底。后来他主动约萧云儒一起喝茶，一起探究。我心里始终放不下你那句话，
你不会无故评论，能不能告诉我这其中的缘由？萧云如见陈忠实如此诚恳，便说出了自己的想法。这部小说探入中国文化比较深，但缺乏国际人类共同的审美标准。陈忠实听完，认为此言有理，心里的不愉快也烟消云散。这样一位文学巨匠能在不同的声音面前做到躬身向内，着实令人佩服。君子和而不同，仁者求同存异。平时的工作中，我们难免会和同事产生分歧，如果争得面红耳赤，只会让彼此心里都不愉快。中年以后，我们逐渐明白，世界不是非黑即白，事情也不是非对即错。我们可以坚持自己的观点，也要允许对方保留自己的观点。对别人妄加评论，并不能彰显一个人的才华，反而会将自己的无知暴露得一览无余。容纳他人的观点，向外兼容，向内求索，才能不断精进，实现自我超越。下一个是容得下别人的缺点。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泰山能容下每块泥土，所以成就了它的高大；江河不拒绝细流的汇入，所以成就了它的深邃。朋友圈里有一位汽车销售老总欧总，讲了这么一件事儿。欧总的汽车销售一直处在行业的领先地位，这与一位姓左的员工有关。小左很抠门，和同事一起吃饭从来不主动买单，一瓶水都不舍得给顾客买，太小气了。店里的同事这样评价小左。欧总并没有像其他同事一样排斥他，反而相信他有做销售的过人之处。果然，小左没有让欧总失望，近几年一直都是销售冠军。欧总留意过这位销售之王，他每天都在了解产品知识，学习最新的销售技巧，并且经常与客户建立深度联系，了解他们的需求，提供个性化方案，还追踪每位客户的需求变化，根据数据调整策略。欧总对小左的包容不仅得到了员工的一致好评，还增加了店内的收入。大智者必谦和，大善者必宽容。这个世界上能掌控大局的，往往不是最有能力的人，而是最能容人的人。容纳别人的缺点，是对别人的理解和体谅，也是做人的胸怀。放大别人的缺点，只会让彼此的关系陷入不良循环，你讨厌我，我憎恨你。与其放大别人的弱点，倒不如取人之长，容人之短。当你以宽厚的心去容纳别人之短时，便能赢得更多人的敬佩和尊重。我曾在一篇文章的评论区看到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位中年母亲冯佳原本生活幸福，有一份体面的工作，一个可爱的女儿，不成想丈夫有了外心，非要跟她离婚，还不想抚养孩子。为了给孩子更好的教育，冯家不得不做起了兼职，帮一家超市看店。当她的日子在父母的帮助下稍有好转的时候，又遇到了企业裁员，没有了工作，她的生活变得很拮据。无奈之下，她选择了快递。一个女人跻身快递行业，困难可想而知，可是她还是坚持了三年。之后她在小区门口开了一个早餐店，眼看着她的日子要越变越好，幸福近在咫尺。可命运再次露出狰狞面目，她的父亲突然中风了。好在她母亲身体健康，住在附近的小叔也能帮着照顾，一家人才慢慢缓过来。人们都说苦难是生活的底色，走到中年越发明白，谁也逃不过生活的穷追猛打。睁眼是孩子的教育，老人的医疗，
闭眼是房贷车贷人情世故的打点。有时候顾得了生活，却顾不上健康，一不小心身体就亮起了红灯。沉重的压力之下，喊停没资本，躺平没资格。但无论多难多不堪，我们都要屏住一口气撑下去。成长的很大一部分就是接受，接受分道扬镳，接受世事无常，接受孤独和挫折，接受突如其来的无力感。面对命运的刁难，只能坦然接受逆流而上，才能看到希望。当你调整好状态，勇敢前行时，便会发现漆黑的

0: 夜空早已透出一丝微光。心小了，所有的小事就大了，心大了，所有的大事就小了。人到中年，看过世间风云诡谲，历尽人间无数沧桑，最终发现人活的就是个心态，心宽才能深安。心胸越宽，容的东西越多，日子也就越好过。容得下别人的风光，欣赏他人，才能提升自己。容得下不同的声音，内外兼修，才能完善自己。容得下别人的缺点，容得下生活的无常，勇敢面对，才能迎来光明。愿你修炼这颗豁达的心，度世间惊涛骇浪，享生活甜蜜芬芳。你好，我是大龙，总是在艰难的时候希望能给你一些力量。此刻的大龙也不容易，找到我的方式，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两个汉字大龙，希望您关注我。
1: 红豆生南国，是很遥远的事情。

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邦，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品味早餐不仅只有牛奶和面包，还有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最温暖的问候。 Good morning，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这里关注的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欢迎收听你好交通。北京时间早上7:03来关注交通资讯。

因沙河市科技智超系统服务项目施工建设需要对接107部分路段进行路面施工，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方式，施工时间持续到8月30号，施工范围是 G107 永年介入沙河方向484公里400米处到700米处。国道 G340 东子线崔路村至庞会大桥段修复养护大中修结合工程施工，采取临时断交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起止桩号是499公里271米到525公里425米段，施工时间持续到10月2号。国道 G340 东子线东正庄村东至西甲锅互通段修复养护中修工程施工，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起止桩号是447公里400米处到462公里610米段，施工时间持续到10月2号。另外来关注一下我们的道路通行，这一时间段呢，根据路况信息源提示，市区范围内各条路口路段通行良好，没有出现明显压车和车辆缓行，大家可以放心出行。早上7点到9点是我市公交车专用道的使用时间，提醒大家主动避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你好交通的资讯内容，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开启我们今天的邢台早上好。

0: 中早上的形态是什么样的？
1: 豆浆油条啊，
2: 送孩子上学呗，
3: 是上班路上的一脚油门。
4: 那这就是啊，
0: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儿，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5: 邢台早上好。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 九一七、FM 九九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问候大家早上好，我是小敏。
0: 敏敏来了，今天替小虎的班，提醒一下大家，今天限行的尾号是二和七，早上七点到晚上八点，尾号是二和七的朋友们要注意啦。这两天还是比较多雨的啊，下完雨之后天气还稍微的凉快一点儿。
1: 是，
0: 我觉得这两天可能对大家最多的一句关心的话就是，多喝水，多保重身体。
1: 对，
0: 因为三伏天要来了嘛，大家呢可能出汗也会比较多，就觉得这个天气你好像什么都没干，就在这儿安安静静的啊，可能那个汗呢也会不自觉的冒出来的这种感觉，只要不在空调屋里就会淌汗。虽然说出汗对于我们身体来说也是一种排毒，可能也还挺不错的，但是我们要适当的补充水分，
1: 没错，
0: 这点很重要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像润田一样特别不爱喝水。小敏，你爱喝水？
1: 我其实爱喝水啊，
0: 因为在直播间的原因，因为我们两个平常相见可能在直播间比较多啊，直播间也不让带水杯，也很少看到这个小敏像个水罐一样抱着水瓶啊，或者手里拿着饮料啊在喝。你说你是一个还比较爱喝水，
1: 爱喝水，因为我觉得喝水少了容易上火，平时爱比方说泡点茶水啊，就喝一下，觉得还不错。
0: 我看人家那个专家研究说了啊，夏天确实是适合喝一点茶水，而且不同的茶应对不同的这个季节，对吧？夏天好像反而适合喝一点，应该是红茶类的。去补充，应该是红茶，一会儿跟大家来查一下。我记得好像是说春天喝绿茶，夏天是红茶，这秋天呢喝白茶，然后到冬天呢可能去喝一些这个乌龙茶之类的。好像是啊，我印象当中好像是有这样的说法。
1: 我没区分，我一年四季
0: 反正我爱喝什么茶就喝什么茶，
1: 反正就那几样茶泡吧。但是我也分不清说哪个季节喝啥茶，但是应该是有对应的一些讲究的。
0: 反正我看那个我们主播珊珊啊，他就是一水罐，
1: 那么大个水瓶，
0: 特大一水杯，
1: 特震撼，
0: 1.5升、2升的那种大水杯。然后他特别爱喝咖啡，就有早上他上班来哈，就会带一杯黑咖，自己从家里做的也好啊，或者买的也好，人家还爱买那种什么全冰的这个纯超大杯的那种。
1: 喜欢喝咖啡。
0: 对，我就觉得好受罪呀，这么大早晨喝这么苦的一杯。
1: 生活哪有咖啡苦
0: 啊，就是这种感觉啊。可能人家就比较适应，就比较喜欢这种感觉。所以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吧，您在夏季啊都喝什么样的水呢？咱们小时候可能真的是灌上橘子汁儿啊，沏的那个橘子粉，然后或者是家里煮好的一大壶的绿豆汤灌到暖壶里，你什么时候渴了

0: 从暖壶里倒出来那个绿豆汤喝解暑、
1: 嗯、
0: 是吧？现在也不一样了哈，我们也问问大家，您的夏季水单，您在夏季都喝什么样的水呢？白开水、凉白开、
1: 嗯、
0: 或者是说什么饮品类的啊、
1: 哎、
0: 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我看行917分享一下。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网罗身边资讯，知晓国内外热点，一切精彩尽在我看行新闻早报。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看行客户端联合推出的我看行新闻早报。
1: 来关注邢台市信都区香都区，那么发布了关于2026年公办小学招生的公告。
0: 为积极响应团省委工作部署，动员广大团员青年投身防汛抗旱工作，近日团市委分层分类组建了69支防汛青年突击队，实现了县区市直机关、企业工矿及高校校园的4级全覆盖。
1: 那么记者从市交管支队获悉，为扎实推进夏季治安巡查宣防行动，全力防范化解夏季

0: 道路交通安全风险。7月18日晚，该支队启动夏夜治安巡查宣防首轮统一行动，全覆盖高强度严打夜间突出交通违法行为，全力守护群众夜间出行平安。
1: 连日来，信都区精心策划推出系列多元化全覆盖的文化惠民活动，融合潮流演绎、街头快闪、银发专场、传统戏曲等多种文艺形式，打造全龄友好、全民共享的特色文化场景，持续完善基层公共文化。
0: 为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近日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
1: 近日，中秋国庆拼好假最多13天话题冲上热搜，不少网友表示火速安排。那么在翻看2026年日历，有网友发现只要请3天假就能拼出一个比春节还长的超长假期。
0: 去年9月，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新国标正式落地实施。新国标通过防篡改等多重硬件设计，从源头上最大限度限制了车辆违规改装和提速，目的是减少交通意外事故发生。然而近期呢，记者接到线索，部分电动自行车专卖店生产企业依然在暗中违规生产销售超出国家标准的电动自行车。
1: 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7月20日至8月29日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日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开始可以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以上就是今天我看行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今天的资讯由郑军伟、李平编辑，更多详细情况大家可以关注我看行客户端。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今天的互动话题，您夏天都喝什么水呢？聊聊您的夏季水单。在公众号我看邢917来分享。先来看我们的打卡留言，风雨同路今天稳居第一位，早上好。
1: 哎，
0: 我们的蕊蕊，
1: 是的，他说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早安。心平不惧三伏热，心静方得岁月宁。心里装的事儿越多，越容易烦躁疲惫。人要学会做减法，无关的人、无谓的事通通放下，心简单了，日子自然就清爽了。还真的是这样啊，
0: 是不要焦虑。
1: 对
0: 对，一焦虑的话，你就会发现啊，你也睡不好，可能你这个精神呢持续处在一个比较紧张的状态，什么事儿好像做事效率也会低一点。源远流长，夏天喝冰红茶呀，冰镇四国窖。哎呦，我也爱喝冰红茶。
1: 还有我们小朋友特别喜欢喝冰红茶。
0: 哎，那成品包装的啊，有点柠檬的味道，还有点红茶。我看现在人家有网上自制冰红茶的，但我觉得可能不如成品的那个味儿更好吧。自己做的更无添加呀，更健康啊，可能更有种健康的味道。
1: 是，而且夏天的时候特别热嘛，特别燥的时候，我觉得一口冰红茶下去特别的爽，
0: 就一定要是冰箱里的那种，一定要是凉的冰红茶。
1: 对，
0: 就像源远流长说的一样啊，冰镇一定要是冰镇的，从外面回来了，冰箱里拿出，吨吨吨，哇，太棒了！
1: 不知道现在冰红茶还有再来一瓶吗？咱们上学的时候真的是再来一瓶，
0: 对对对。然后那个茶味非常的浓，我前两天在这个和某马买了一瓶，而现在就好像网上也有活动哈，就它那个味道呢，就相对来说清爽一点、淡一点，跟咱们喝的那个师傅牌的还是不太一样。可能小时候喝惯了这个吧，觉得那个茶味更浓郁。
1: 是的。
0: 小丑鱼，小虎是限号来不了。那润田老师怎么天天在岗啊？难不成你的号是周六日限？一会儿我就把这个留言置顶，等那我们总监上班的时候循环播放，循环播放，循环口播。没有啊，不是因为限号，是多任性啊！因为限号还能不上班，他又不是总监，总监也不能这样。他有其他的事儿，明天来了问问他怎么回事。
2: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3: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4: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3: 也更节约用水。
5: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6: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7: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6: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8: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0: 精彩未来，
9: 为您导航，
10: 为您导航。
1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大家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见阴，有雷阵雨阵雨天气，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2度。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大家，这一周呢多降水天气，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8级以上短时大风，大家呢一定要注意防范，出门带好雨具，以防突然降雨。强对流天气局地性强，变化快，请大家及时关注最新预警预报信息，合理安排生活与出行。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新鲜的资讯，
1: 准备就绪，
0: 实时的路况，
1: 准备就绪，
0: 动听的歌曲，
1: 准备就绪，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
2: 邢台早上好。
0: 早上好，今天限行尾号二和七，欢迎大家关注公众号我看行917，和我们来分享话题，您的夏季水单。我是任田。
3: 问候大家早上好，我是小敏。
0: 小赵，猜猜小虎干啥去了？猜，随便猜，咱可不怕大家猜。
3: 看见这个其实是可乐啊，说夏天更喜欢喝花茶或者煮点酸梅汤，反正得喝点带味儿的白开水，喝不下呀。
0: 咱俩属于差不多同一类型的，我真的是属于渴了才会喝水，像人家很多朋友啊，其实就是习惯性喝水，没事的话人家就带水壶啊水杯就放在旁边，没事了就嘬两口就喝几口，那种感觉就是我就想不起来喝水，除非是今天吃咸了吃辣了渴了啊，买个饮品吧，然后喝点水吧，是这样的啊。
3: 嗯，
0: 但是可乐，你说的一个自己煮点酸梅汤，你是买的那个材料包吗？
3: 哎、那个包回家一煮可方便了，
0: 那味道怎么样？
3: 好喝，
0: 是不是跟那个源远流长一样，也是得喝冰镇的那酸梅汤，原味的，或者是那个它是热的、温的，总感觉差点意思。
3: 对，
0: 喝冰凉的，
3: 冰一下、其实跟绿豆汤一样，你会发现这个冰一下的绿豆汤格外的感觉好喝。
0: 可能我买过一回踩雷的，我买了一个酸梅汤的一个料
3: 包。
0: 自己煮，它煮出来是梅子，它可能是腌过的那种梅子哈，它有点酸，它有点咸。为什么我煮出来之后啊，它是那个酸酸甜甜带着微咸的口感，就可奇妙了啊！可能
3: 要不你再加点糖，让它再中和一下。
0: 咱也不知道正宗的就这样，还是我买的这个不太行哈、人家这个它这个配方不太行，原料倒是看着都非常好，搭配起来好像也很不错的样子啊，就是煮出来。就感觉有点咸味儿是吧？不爱喝
3: 哦。这个是咸鱼闲不住这位朋友留言说，冰镇的酸枣汁儿呀、那是好喝的。
0: 对，都说出了邢台都喝不到这一口。有时候也是啊，我去吃麻辣烫的时候，然后或者说
3: 吃烧烤的时候，
0: 吃烧烤，然后那个在外面吃炒面，我也会要上一瓶酸枣汁儿，2块钱，因为它那个瓶也不会特别大啊，就那种小瓶的，刚好就倒那个杯子倒上两小杯，
3: 对，
0: 然后就喝完了，也不会浪费。你要买那一大杯饮料，我还真是一次性喝不完，就酸枣汁儿。它小小的一瓶，然后酸甜解渴，
3: 而且解腻，像你说的，咱们吃点那些油乎乎的东西，喝了之后真的觉得很畅快。我们家小朋友也喜欢喝酸枣汁儿，
0: 对，但是我个人觉得就是酸枣汁儿啊、它口感还能再酸一点。
3: 哦，你愿意说酸头再大一点？
0: 对，好像分不同的牌子、不同的那个瓶子，它的酸度也不一样啊。好像是有的这个包装的，它就会稍微偏酸一点。有没有喝出经验来的？什么酸枣汁儿、什么牌子的、什么瓶的啊？它会口感偏酸一点，给润田推荐推荐。
3: 之前我买了一瓶叫野生酸枣汁儿、挺贵，那一瓶反正是说是7-8块啊。我说那总得好喝一点吧，结果一打开一喝，跟咱那个买那个
0: 一个
3: 对，我没喝出来怎么好喝。
0: 对，我还买过那种包装，就跟那个西西果冻一样的那种包装
3: 啊、
0: 是那样的软包装的啊、塑料的
3: 啊、有软包装的，
0: 软包装的，
3: 嗯、
0: 拧开那个口，就跟咱们小时候吸的冻，那种包装的。人说这个也是挺高级的，咱尝尝吧，一喝也是一个味儿。
3: 也就是说，酸枣汁都是那个味儿是吗？
0: 可能不同的厂商稍微会有点口感上的区别。人家说啊，说有的会酸一点，这个酸一点啊，这个会偏甜一点，说
3: 是
0: 不一样。
3: 喝着吧，感觉真的是一样的，一样的。
0: 咸鱼，你喝的酸枣汁都是什么样子的？方便的话，给我们来分享一下您的经验。
3: 哎，
0: 五。说这是无还是好、我看不清中央有没有这一横啊、
3: 哎、
0: 看的眼都花了、
3: 嗯、
0: 全南大街和玉上桥交叉

0: 口，这个信号灯不亮了。
1: 哦，
0: 就是那个邢台
1: 学院
0: 那块，那个路口，感谢您的提醒啊，我们跟辖区警官来反映一下，朋友们经过这儿的时候注意减速慢行，文明礼让。
1: 就是其实可乐说，真是小米来了呀，我就想起来问你们说好吃那个麻辣烫在哪儿啊，想吃好久了。你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好吃麻辣烫了
0: 没有啊？我想问你呢，你说了麻辣烫的事儿了
1: 没说呀？我没说，不知道
0: 哪个好吃的麻辣烫啊。
1: 哎，我怎么知道哪儿好吃
0: 吗？虽然说我们是一个你麻辣烫的重度爱好者，你想吃的是哪种？
1: 哦，我想起来了，我之前是不是说在那个叫什么学校那门口我吃过一次还行，但后来我也就不去吃了。我觉得就吃了两次之后，我就觉得，
0: 就你家附近有一麻辣烫挺好吃的。
1: 那个叫什么，
0: 阿婆
1: 啊，知道知道，
0: 挺干净的啊，它是那种，就是你自选食材然后煮的那种。还有咱麻辣烫分好多种，就是你自选按斤称，称完了给你煮，然后你满够多少钱送你个米线呐，或者送你一份面条啊，就这种麻辣烫，骨汤的麻辣烫，还有就是咱们吃的那种串串的麻辣烫，一中的那个串串麻辣烫，
1: 对对对，
0: 不知道您说的是哪个？我们提到说好吃的麻辣烫。
1: 没事，你
0: 那种
1: 润天已经给你推荐了
0: 对，这个反正这两个是我常吃的麻辣烫，一会儿我再想想啊，看还有没有其他的给你推荐推荐，你喜欢吃什么感觉的。欢迎大家和我们来分享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您的夏季水单，夏天您平常都喝什么水呢？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互动。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2: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3: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您好，请问需要点什么？
1: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3: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今天限行尾号二和七，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4: 问候大家早上好，我是小敏。
3: 今天的互动话题，来分享一下您的夏季水单，夏天您都喝什么水呢？有没有好的推荐？可以在公众号我看邢九一起来留言。我们可乐刚才说了啊，说问问你们那个好吃的麻辣烫，就是菜多的可以带着小朋友去吃的。
4: 哎，这麻辣烫不是自己选样吗？你比方说想让小朋友多吃菜，你自己多选
3: 点菜，多加点菜呀
4: 不就行了是不是？
3: 麻辣烫不是这种自选的模式会比较多一点，你想吃什么，它很少有那种论份的那种老式麻辣烫。我说小米可能没有印象了，就小时候小米因为是重庆妹子不太熟，就现在在清风楼那块还有八中育才街那块也会有卖的那个大锅煮的老式麻辣烫，他会给你煮好，然后你想要几块钱一份哈，给你盛到碗里，里边有什么橄榄菜呀、大白菜呀、宽粉啊、那个豆筋啊、豆泡啊，就这种。对，这种是一锅一锅出的，你没有办法去选。剩下其他的，比如说串串的也好，或者是你自选那个论斤称的也好，不都是自己拿什么
4: 是
3: 就可以对搭配起来吗？
4: 哎，你说到这个串串，我想起来是从今年吧，特别流行吃野串串。我在那个邢台学院北门那儿有一个地摊的串串，我那时候去吃人超多，
3: 就是那个六毛串那种，
4: 反正写着叫什么茉莉口味的野串串，
3: 茉莉小火锅，
4: 路边野串串哈。
3: 对，
4: 哇塞，人这么多。我就去尝尝吧，你别说这个味儿还真不错，关键是什么特别实惠，吃下来的话好像就一个人反正那个价挺低挺合适的，样又多，
3: 对，适合这种小鸟胃的这个女孩子尝尝鲜，你看又想吃很多样，但是你要点一份，像你在火锅店里点一份的话咱又
4: 吃
3: 不
4: 完，
3: 对，你这样你能品尝到好多的口味。串串火锅，
4: 哎，
3: 这小朋友还是少吃路边摊啊虽然我平常也带小朋友去吃，也懒得做饭，也会带小朋友去吃，但是
4: 尽量减少
3: 次数，尤其是夏天，对，还是带小朋友少吃。你可以在家给他做好饭，然后你去吃。
4: 可以可以啊！
3: 今天的互动话题来分享一下您的夏天水单，在公众号我看行九一七来留言。我们来看看吴邪，他说夏天我们家里必备的就是那兑水喝的橘子汁儿
4: 啊。这不是小的时候最爱的饮料吗？
3: 对，那个还不是什么那个橘子粉，是那个橘子颗粒
4: 啊，
3: 那个、颗粒会大
4: 一
3: 点儿，一
4: 冲开
3: 那个小小粒粒，对，
4: 哇，浓浓的那种橘汁味儿、橘子味儿，特别幸福。
3: 对，
4: 小的时候咱物资匮乏，喝不到那么多花
3: 生，自己也舍得放料，蒯上两勺，然后那个往自己的水杯里一放一浇，这一下午哈，哎。
4: 幸福死了，
3: 那个小时候的味道。
4: 哎，小的时候特别爱喝枣花家，枣花家对于小时候我来说，健力宝有点够不着，健力宝还更贵点儿。但是枣花家喝的特别多，一到夏天特别兴奋一件事情就是，爸爸妈妈会给你买枣花家，这一夏天可以敞开了喝，太幸福了。这属于咱们邢台人的独有记忆。
3: 对，我觉得小时候枣花家它里边可能真的有菠萝，因为我属于那种对菠萝有点过敏，菠萝呀、芒果呀，我会有点过敏。我就印象当中，我小时候每次喝枣花家，喝完之后我舌头是特别疼，又辣又遮又疼。
4: 那是过敏的。
3: 后来长大之后才发现，小时候真是可能喝了有点什么不适的感觉，没事儿，我硬着头皮硬喝。
4: 那你现在你说吃点这个？

0: 菠萝也会有，
1: 也会嘴会遮遮的麻麻的、
0: 哦、
1: 可能它有一种酶，对那个酶是过敏、
0: 嗯、
1: 包括芒果我也是、
0: 哦、
1: 我会有那个叫什么芒果皮炎、
0: 嗯、
1: 然后吃完之后嘴唇会有点刺刺遮遮麻麻、
0: 嗯、
1: 会红肿那样、
0: 嗯，
1: 就是你不碰到你的嘴唇、
0: 嗯、
1: 你把它切成小块、
0: 嗯、
1: 直接啊张大嘴放进去
0: 还好
1: 对那样还好、
0: 哦、知道了，
1: 就是皮肤接触它的话会有点、
0: 嗯、
1: 过敏的感觉。来看春晓说、
0: 嗯、
1: 小时候没有喝过牌子的饮料，喜欢棒冰、
0: 嗯、
1: 这个先喝再扎味儿，最后剩下冰化了、
0: 哎、
1: 嚼着吃。
0: 棒冰那绝对是童年最美好的夏天记忆、啊
1: 哦、对，那个棒棒冰啪从中间一掰，还有一种那种小葫芦你记得吗、
0: 嗯、
1: 各种颜色的红的
0: 对对对
1: 粉的绿的黄的这个小葫芦的那个
0: 是是是
1: 它小葫芦的跟棒冰、
0: 嗯、
1: 它稍微的有一点点奶奶的感觉啊、
0: 嗯、
1: 会没有那么多的冰碴，那个也是我们小时候经常吃的，也是棒冰的形状。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你们还记得那个小葫芦形状的吗？还有那个手枪形状的和各种形状的做成那个棒冰的那个样子啊、
0: 嗯、
1: 冻在冰箱里、经常是你刚放冰箱里一会儿就打开门看看捏一捏看看它冻成了没有，一会儿就捏一捏，最后实在是忍不住了啊，就大家有没有这种打开门一看啊怎么还没有冻，算了我就这样喝吧，就是连着冰茶带着那个冰水一块喝，等不及它冻成那个硬邦邦的冰再去吃。
0: 前两天我还去超市找咱们小时候喝那品牌叫星寒酒，你有印象吗？
1: 那必须有，一箱一箱的啤，
0: 哎呀还是没找着，就觉得那个小时候的味道冰的时候是嚼着吃冰块、
1: 啊、
0: 等它化成水一喝也觉得好好喝呀。
1: 对对对，那个星寒酒我最爱的味道就是苹果
0: 味、
1: 嗯、苹果味儿的和山楂味的、
0: 那个嗯、啊山楂味儿，
1: 山楂味特别经典是吧？
0: 对对 对, 对，
1: 浓浓的酸酸的、
0: 嗯、是
1: 就是我们夏天的一个回忆。
0: 嗯，
1: 欢迎大家来聊一聊您的夏季水单，在夏天的时候您通常都喝什么水呢？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一起来分享一下。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917过暑假，
3: 就一起过暑假。
2: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3: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2: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3: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2: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22771223，
4: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5: 嗨，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6: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5: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7: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8: 当然不是了。
7: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8: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红灯亮了，快停车。
6: 没警察。
8: 有电子警察。
6: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4: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